0: 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1: 吃吧，
0: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1: 吃吧吃吧。
0: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

0: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1: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0: 已经出发了哦。
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0: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2: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3: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2: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3: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2: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3: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2: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3: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2: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3: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0: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4: 去吧去吧。
1: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0: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1: 不不，那只犀鸟。
2: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1: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3: 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0: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1: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0: 避行是什么？
3: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2: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0: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2: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0: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2: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3: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2: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1: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2: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3: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避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2: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1: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0: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3: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1: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5: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6: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5: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6: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1: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2: 还有长臂猿，
6: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4: 去吧去吧。
7: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5: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哇
2: 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0: 你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2: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2: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3: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4: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0: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狄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2: 好的，队长。
0: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6: 哦，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5: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6: 惨了，我的家。
7: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2: 是的，
8: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9: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5: 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9: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8: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2: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10: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9: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1: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5: 小甜点，
8: 顺着惯性摆荡。
9: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8: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5: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9: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5: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10: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12: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10: 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2: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10: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12: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10: 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8: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9: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刷手

0: 当。
1: 是，看这里，
2: 乐亭无花果。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

0: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2: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呀！
3: 哇！嘿！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5: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3: 我不太确定。
5: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6: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5: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3: 这感觉相当不错。
4: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等等，那是什么？
2: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5: 要小心什么啊？
7: 我正在这儿走呢。
4: 小心！
2: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7: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5: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7: 就是这样的。
3: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7: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8: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6: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8: 哦，很好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5: 余震吗？
8: 是的是的，
9: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8: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2: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6: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2: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5: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4: 余震？
5: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4: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5: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4: 如果说你能呢？
5: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4: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5: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4: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

0: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1: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0: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2: 救命！救命！救命！
0: 琼，你待在这里。
1: 好的，没问题。
0: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2: 救命！
0: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3: 真对不起，
2: 小心呐！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3: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4: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0: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和刺的伤害。
5: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6: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5: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7: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5: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8: 发生了什么？
6: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8: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9: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11: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9: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10: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6: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0: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5: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0: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9: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5: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0: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8: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0: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2: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
5: 哎，你们看这条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鱼阵。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0: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0: 啊，对不起。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包围了，会移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1: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啊！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1: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

0: 道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少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3: 来。

0: 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
0: 呼，
1: 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的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4: 是。
3: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7: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8: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7: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7: 请。
8: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7: 哦。
8: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7: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8: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7: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8: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7: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8: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握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
0: 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喽。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

0: 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1: 糖尿病。

0: 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腰烧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山水环绕的地方，

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

0: 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1: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0: 立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3: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脆意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马道成功。
2: 太恶心了，
3: 忙什么？
2: 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这种滑稽戏了。
3: 哎，穿搭。

了。

0: 哼，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啥关这座山沟啊，唐司令？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

0: 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许动！
3: 不许动！不许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大副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

0: 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1: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

0: 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参加的是8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7: 大爷们，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
3: 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

0: 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对吗？走吧。
1: 站住！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0: 小兄弟，
1: 别动！
0: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2: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

0: 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2: 别动！
0: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3: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3: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4: 不动，
0: 不动，
4: 别动，
0: 别动，别动，
1: 起来。
0: 哼，去他妈的！
3: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第二包分组
1: 票，
0: 给我
2: 连长，
0: 管理掩护
2: 连长，
3: 连长，
4: 你不让他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4: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了不行，
0: 管理掩护，
2: 班长，
0: 回来。别叫，
2: 班长，班长。
0: 好，
2: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是大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要你听他指挥呀、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
2: 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

0: 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毅，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

0: 房，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1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9: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

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明桥。怎么样，清楚了？清楚了。

节目捉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3: 大伙小伙，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连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胖子，
1: 我这边酒谁拿了？谁拿我这酒？
2: 谁去拿点水？
0: 你拿呀！你站在站在
3: 里边，好，我去，我去，我去。
4: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5: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4: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没事。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2: 用武士的
3: 事儿真多，用烟枪，你坐这边来。你别抢，
4: 哎，我那
0: 个没钱。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3: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4: 灭了，
3: 小点声。
0: 辛苦了，
4: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是，快上车。
7: 上
6: 快。
0: 走吧，快上车。
7: 怎么
4: 了？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啊。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我说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2: 嗯。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绑架了。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

0: 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你是谁？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走，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

0: 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8: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10: 抓错人了。
6: 什么？
9: 比咱仨还牛逼。
11: 哎，肖远征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2: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0: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0: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别的官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4: 嗯。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们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敌给我们送过炮弹呢。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宝，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连长，游击队来了。
1: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1: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那我们去。
3: 那我们走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

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

0: 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3: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2: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色谷，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薛伯陵不负众望，莫敬从容，一笑作重。这是激励国民抗战意志的佳话。我将在中央日报上做大力的宣传颂扬。
1: 我能有这样的战将，何愁日寇不灭？
0: 嗯，伟文，立即给薛伯陵复电。
2: 是。
0: 薛长官，电悉，勤劳治刊表位，尊翁之表，不克规丧，莫经从容，礼法所许，一笑作忠，上望努力。

0: 正面防守的五个师，缠不住具有强大空中火力支援的五万日军，再加上从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已经到了上山地区，如果我们在福林铺一带拦不住日军，他们就会长驱直入，进取长沙。长沙城我们没有主力防守，一旦长沙失守，将影响整个战局，也会影响民心和士气。所以我建议紧急抽调六个预备师给广电政部正面防守。
1: 以硬碰硬，这正是冈村宁次所希望的。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庞主任，看来小鬼子在这儿有很大的物资储备。
1: 对啊，虽说我们的新四军已经切断了敌人长江的运输线，可这个冈村宁次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他未雨绸缪，竟在这里建起了这么大的储备库。不行，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储备库，给冈村宁次来个釜底抽薪。
0: 可俺们就二三十人，弹药也不充足。
2: 是咋打呀？
0: 对啊，
2: 庞主任，后山来了一支行军的队伍，
1: 看看去。
2: 是。

0: 长，啊，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
1: 哪有小鬼子，咱们去哪儿？
0: 我还是觉得吧，草鞋岭那一仗才打得痛快呢，什么小鬼子坦克，还不是被我手榴弹给炸趴下了。对不起，对不起，营长，我忘了嫂子的事儿了，对不起。
1: 哎呀，闭嘴吧！哎，前面怎么了？
2: 营长，这里有人要见师长。
1: 走，过去看看。营长，什么情况？
2: 就是他们，他们要见师长。
3: 文忠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在这碰到你。
1: 这位是？
3: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路军驻湘通运处的彭主任。
4: 你好。
1: 什么理由把部队拦停了？
4: 我们有重要情报，要见你们长官。
5: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个日军的物资仓库。
4: 是啊，湘北战场几万鬼子的粮食补给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儿运出去的。嗯，
5: 听说贵军在武汉切断了鬼子的长江运输线，可没想到这儿还有这么大一个。
4: 方师长，这里就好比三国时候袁绍的乌巢粮仓啊。
5: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不过我军令在身，不敢抗命。李文忠，
1: 到，
5: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4: 哎，方师长，方师长，方师长，你听我说，方师长，方师长，你想想，如果说你现在派一支队伍去炸掉这个仓库，湘北五六万的鬼子都会因此缺弹少粮，失去战斗力啊！这对整个战事是多大的帮助啊！
5: 那你清楚这个仓库的兵力部署吗？
4: 基本上了解。他们只派了一个中队把守。
5: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仓库，只有一个中队把守？
4: 我们也分析过了，鬼子在营田登陆以后，用毒气战几乎歼灭了在营田的国军整个守备团，所以日军认为在营田不会再发现国军的影子了，因此没有派重兵把守。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你们这支神兵天将会从这儿路过。
5: 参谋长，
1: 到。
5: 上山还有多远？
6: 30多里路。
5: 上村支队如果让52军消灭了，那咱第八军的脸可就丢大了。不过这件事嘛，你怎么看？
6: 这道碗里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吧？
5: 我也觉得是肥肉。李文忠，
1: 到。师长，
5: 大部队还得继续前进，只留下你一个营的话，这仗你打得赢吗？
6: 小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个营绰绰有余。
5: 那行，你要打就给我打得漂亮点，你要敢打砸了，毁了咱玉石师的名号，小心我把你开了，让你回去当小警察。
6: 放心吧，师长，不会给你丢人的。
4: 方师长，谢谢了。营长，我们这次战斗的目标不是要杀掉多少鬼子，而是要炸掉敌人的物资仓库，这一点必须要跟全营的官兵说清楚。
6: 放心吧，我们这个营打过硬仗，一说打小鬼子没二话。
4: 这当然好，但是这是一次特殊的战斗，我想我们必须要周密安排，否则的话伤亡一定会非常惨烈。
6: 打仗能不死人吗？
1: 李连长，
7: 到。
3: 本忠哥，你还是先听彭主任的想法吧。
6: 岳辉，这是刺刀见红的战场，不是你演讲的长沙街头，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纸上谈兵，并且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是我，怎么打我心里清楚，我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4: 没错，李营长，你是这场战斗的指挥官，但是我想问问你，
1: 你对镇子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了解吗？还有，我们要炸的敌人的物资仓库，他的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6: 当然不知道，我打进去怎么知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凭着一股血气去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军覆没。
6: 彭长官，不知道你听说过草前岭那一仗没有？打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小鬼子没往前走半步。
1: 我现在一个营的兵力，打这么屁大个地方。
3: 你怎么就能说我们会全军覆没呢？这打仗又不是演习，今天这么演，明天还这么演，打仗得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这又是哪位长官啊？
1: 小东北，怎么说话呢？这儿的最高指挥官是李营长。
3: 本中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最高指挥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听听彭主任的建议。
7: 你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旅营长，这边请。走，过去看看。0.1速记者，調査船の勝敗を握る鍵だ。我々は自分の命を守るようにこの基地を守る。これが陛下賜れた神聖な使命だ。 だが先ほど見回ったところ、ある保証が無人であった。心当たりがあるものは自分で立て。

0: 我建议先组织剑道班，等待机会混到镇子里，等来到仓库门前的时候再突然发起袭击，同时安排三个连从正面悄悄接近镇子口，埋伏在这一带的兵营附近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来协助剑道班的进攻。
1: 这招调虎离山计不错啊，营长。
2: 这剑道班是隐身的呀，怎么进去？
0: 根据现在的情况，我相信鬼子一定还有运输车到镇子里去运物资。
1: 彭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剑道班坐着鬼子的运输卡车，然后偷偷的混进去。
3: 哎，这招好。
1: 对啊，营长，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组织进攻也不迟啊。
2: 这车劫完以后你会开吗？你呢？
4: 林嫂，俺会开车。哎，俺还学会几句简单日语呢，只要你让俺参加剑道班行动，俺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 你会开车？

0: 报告营长，
1: 等这么长时间，小鬼的车还不来，咱得想别的办法吧。
2: 陈竹清，再等等。
3: 吕慧，
2: 哎，
3: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你就在这儿待着，随时准备策应我们。
2: 那不行，我来就是要参加战斗的，我要参加李营长的尖刀班。
3: 本中哥，我觉得打仗带一个女人不吉利，我媳妇儿就是这么死的。
2: 本中哥，我能帮到你的，我听得懂小鬼子说话。
4: 本主任，我坚持我的意见。
3: 本中哥，我。
4: 李慧，
2: 李营长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们都要服从命令。
3: 本中哥，我特别了解那儿的地形，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今天就跟着本中哥去了。
5: 营长，营长，
6: 什么情况？
5: 发现鬼子的车了，
6: 有几辆？
5: 就一辆，
6: 这太好了！哎，我们就打这一辆，
5: 准备战斗。
7: 是，
5: 一辆
6: 到。
5: 一会儿打起来了，找两人给我看着他。
7: 我
5: 不希望不吉利。
7: 是，接到班上。

0: 报告营长，没有发现活的，
1: 确认吗？行了没？
2: ，
1: 是。
3: 本长官，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我们听你的。
4: 好，马上命令所有人员，悄悄地接近镇口的关卡，在兵营附近埋伏起来，随时准备攻击。但是记住，攻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以策应尖刀般的行动。好，行动吧。
3: 是，一连二连，跟我走。
0: 小姐，
5: 主任，
0: 上去。
5: 主任。
6: 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
2: 啊，不紧张。
6: 不是你让那手在方向盘来回拧，这是摩托车呀。你以前学过日语啊？
2: 啊，俺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几句。
6: 行，一会儿能用上。一会儿说话别打磕巴啊。
2: 好嘞。
6: 哎呀，你看着点，就那么一个坑让你给压上了。

0: 小兄弟，你这么看着我也挺累的，干脆你们去休息吧。
1: 一边去。
0: 这么虚。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哎，
1: 怎么了，小姐？
0: 肚子疼。哎呦，
1: 我就发现你事儿怎么就那么多呀？
0: 我也没办法，我得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去！
0: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0: 那边是军火库，加大油门冲过去。
1: 是。四哪儿？四哪儿？

0: 这里边我觉得有诈，大家都给我提高警惕啊！
1: 是，
0: 先把那铁丝网给我搬开。

0: 他们说什么？
1: 他让咱们把枪撂下。
2: 我看到了，发砲四声。
1: 他们人多，把枪放下。

减轻。

0: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

0: 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施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 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1: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岡村司令は即時撤退命令を我々に下された。だが第6師団が先行もなく撤退だと。
1: 司令官殿、両末も残り少なく戦車の燃料も尽きかけてます。
0: 我が第6師団奈良支隊、それに上村支隊、これで5万の兵力だ。銃剣突撃でも品軍は敗れるし調査も落とせる。
2: 日寇抛弃了坦克重炮，全部改成步兵轻装前进，而且对我前沿的设防不予理睬，一味向前。柳阳河全线告急，
3: 最后决战如期而至。
4: 日军很猖獗，以5万兵力丢掉了坦克大炮，步兵直接推进，直取柳阳河，与我军摆开了一副最后决战的态势。
5: 好啊，没有了坦克大炮的日军那就是纸老虎。依我看，日军已经进了薛伯陵为他布的口袋阵了。
4: 现在从战场的态势看，主动权应该是敌我各半，但是日寇是饥饿疲惫之时，长沙会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应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5: 伟佐，我提议统帅部马上给薛伯陵发封电报，命令薛伯陵务将5万日军围而歼之，毕其功于一役。
6: 建生，谈谈你的意见吧。
7: 伟佐，赣北战场我罗卓英部、杨森部与日寇33师团、106师团形成对峙，胜负数是各占其半，但不论是我方还是日方，都不可能抽出力量去增援湘北战场。这就先不去说它了，就说湘北战场，我方除了15集团军和军委会直属的第8军和第73军以外，还有8个师的预备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样我方的兵力是14万，而日寇是1个师团、2个支队，他们的兵力接近5万。从人数来看，我们确实有可能把日寇团团包围，但是

0: 我在这儿不是长日寇的志气，而灭我们的威风啊！我军中认为，和敌人作战，双方的兵力应该达到5: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高于日寇的5倍的兵力，才能达到战斗力的抗衡。虽然现在我们3倍于敌，但是战斗力的均衡还是处于劣势。
1: 所以要想以我国军14万的兵力去围歼5万日寇的想法，并不明智。
2: 简生啊，你也太不自信了吧！日军缺弹少粮，长途奔袭目前已经是疲惫之师，而我军尚有8个师的预备队，却是以逸待劳的生力军，在这个时候不下决心围歼日寇，更待何时？
3: 我不得不提醒诸位，战场战机稍纵即逝。
0: 既然徐公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4: 为什么不说？我听你是熟谋而言，大可畅所欲言。继续往下说。是，没错。依我看， 我们已经切断了日寇的补给线，而日寇还这么强直往前走进，那么证明日寇的三军锐气并没有因为我们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而受挫。这是第一。其二，就火力而言，日寇虽然是轻兵武装，可是他们的单兵武器，比如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轻武器，尤胜我军。 其三，日寇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士兵从小接受的就是军国主义军事训练，而我军士兵在没有入伍之前，连枪是什么样，很多人都还没有搞清楚。这么看来，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相距甚远啊。综上所述，之下以为，虽然湘北的敌人是疲惫之师， 但是以我14万国军的力量，想一口吞掉5万日寇，未免失之天真啊！
1: 简生啊，你这是……
0: 如果薛伯陵也抱有如此天真的想法，低估了日寇最后一击的实力，而最后的决战，他又以四面围歼的战术，奢望一口吃掉日寇5万军队。
3: 那么，即使能重挫日寇，那我14万国军的主力，恐怕也会和敌军同归于尽。即便是损失我14万的主力，但是能换取一场大胜利，也是值得的。给薛伯陵发电，是。
5: 准备以60兵力，位置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0: 命令。第十一师、十九师、第102师、198师、第200师、荣誉一师，共六个师，立即进入浏阳河两岸的城头、渡头阵地，阻击南进之敌。命令第四军、第49军、第37军运动到敌人的左翼，第八军、第52军立即运动到敌人的右翼，待正面的阻击一打响，快速向左右两翼的敌军发起侧击。
1: 薛长官，我们的预备队中还有新编22师、暂编第50、第60，我们要不要把这三个师的兵力全部放在福利

0: 军铺以北，以断掉日军的后路。
1: 你是说关起门来打狗？一口吃掉50000日军。
0: 实际上，这50000日军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阵里了。据侦察兵报告，日军不仅丢弃了坦克、大炮这些重型武器，而且军中断粮，以杀马充饥。像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必然大减。我们以140000的兵力一举围歼，应该正是时候。
1: 孙子兵法说：“归师勿遏，为师必却，穷寇勿追。”如果断了这50000鬼子的退路，他们必将拼死一搏，做垂死的挣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应该明白。
0: 如果放走了这50000日军，委员长会怪罪我们的。
1: 你把委员长的电报再念一遍。
0: 好，准备以60兵力围着长沙附近阻击向长沙方向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
1: 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委座只要我们以6个师的兵力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而只字未提围歼日寇？
0: 为什么？
1: 如果我们以四面攻击的形式围歼日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我损失大部主力，与敌同归于尽。这样的结果，委座是不希望看到的。
0: 明白了，
1: 下命令吧。

0: 怎么样？
1: 鬼子来势汹汹，可突然为什么按兵不动了呢？
0: 我怀疑这弹尽粮绝的五万日军贸然推进，不是冈村宁次的主意。
1: 你是说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
0: 也许。我估计鬼子要撤退。
1: 如果鬼子要撤，也得趁天黑了。

0: 侦查员报告，鬼子兵营当中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
1: 命令我前沿各部在天亮之前全部后撤十里。
0: 后撤十里？为什么？
1: 因为我的对手是冈村宁次，他不会把最后的出拳机会留给我。

0: 何副官，
1: 哟，参谋长，
2: 薛长官呢？
1: 薛长官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刚才他说进去打个盹儿。

0: 鬼子，鬼子撤退了，鬼子走了，
1: 真的，
0: 真的，
2: 太好了！
0: 哎，市民们，小鬼子被打跑了，我们可以回家喽！

0: 你努力生孩子，你把媳妇让给人家，咱俩上大马路上努力去。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了吧。

0: 是死在我怀里的。他为了找我，他才死的。都怪我。
1: 本周当上营长了，给老何家争光了。爹，不怪你。
0: 爹，

0: 你今天一定得尝一颗，来。本正哥。 本忠哥，我知道你怨我，香兰的死我也非常的自责。我知道我不该把他带到战场上去，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1: 对不起，刘辉，谢谢你，谢谢你在营田救了我一命。其实香兰的死不应该怪你，要怪就怪小鬼子。 你多保重，
0: 你也是。

0: 好着，放在这儿啊。来来来，外公。
1: 好好萌啊，好好萌啊。薛将军，你看看这些国军将士们，这些孩子们，为了保卫长沙都捐躯了，我们现在为孩子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2: 谢谢
3: 薛将军，我这儿还有一块是留给半子女婿的。日本强盗还会再来，我把女婿交给你了。
2: 你把这孩子交给我，放心吧，老先生，他知道该怎么做。
3: 谢谢。
2: 安葬吧。
4: 是。

0: 大家好，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马丁。薛将军，根据中方战报披露，这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30000余人，而日方战报却称只伤亡1000多士兵。双方统计的数字差距那么大，请问哪一方的数据是对的？这双方交战伤亡人数统计数字的误差。 这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你想获得一个双方都确认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有点困难。我向你提供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军106师团总共有30000多的兵员。此次战役之后，他既被奉调回国，并且被永远的取消了番号。这事实就说明。
1: 日本自称他们只死伤了1000多士兵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我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彼得洛夫，请问薛先生，据中方战报披露，长沙战役歼敌30000余，而中方伤亡达40093人，所以胜利者的伤亡人数。 大大超过了对手，请问这样的胜利能称之为胜利吗？
0: 众所周知，我们和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很大。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

0: 昂首艺，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调料、大五谷、大药材，一机多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调料、大五谷、大药材，一机多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调料、大五谷、大药材，一机多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 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药材一机多用，余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萃就是家的味道。
6: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关键是还不齁甜，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调料、大五谷、大药材，一机多用，余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8: 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七零八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
0: 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304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一台机器、打养生粉、大调料、大五谷、大药材，一机多用，余额有限，数量有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站起来，站起来。来人，去带他换一套西服。
1: 是，请。

局长，您这是？ 像，真像，你说我像谁呀？

0: 我也是同毫无血性的汪逆。哼，那就让他来领教领教我蒋某人吧。
1: 乔长，我们不妨派一个密使去和铃木卓尔谈。啊，这主要是可以拖延日寇扶持汪精卫上台的时间。而汪精卫冷板凳坐的时间越长，他的集团就会分崩离析。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精神崩溃。
0: 可你想过没有，此事一旦泄密，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丑闻，直接影响我和我中华民国政府的形象。
1: 校长，学生考虑过了，所以我想密谈的工作全部由军统运作，这样一旦泄密的话，那也只是谍战工作，算不得什么丑闻。但是要想取信日本人，得冒一个人的名。
0: 冒谁的名？
1: 宋子良先生。
0: 胡闹，子良是我的姻亲，万一泄密，这还说得清楚吗？
1: 啊，校长，学生说的是冒子良先生的名，并不要子良先生亲自出面。
0: 我怕你会弄巧成拙。
1: 校长，学生想请你见一个人。

0: 曾站长，还不见过委员长。
1: 卑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国，向委座致敬。
2: 想，真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办好了你在军统可以记功，办砸了你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0: 学生明白。
2: 真的是太想了。

0: 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
1: 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你，你是陈记者。
0: 薛湘君的记性太好了。

0: 请问薛将军，这次我军缴获日军辎重多少？
1: 报陆军，戚副官先统计，我军缴获日军马步枪5437支，手枪279挺，重机枪179挺，重机枪45挺，88野炮6门，重炮16门，平射炮8门，迫击炮26门。
0: 还有一部分军需物资。薛将军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能跟冈村宁次对阵呢？这些战利品都是我湖南军民奋起抗战的结果。除了武器，我们部队要留于作战之外，别的战利品你们记着朋友可以随便挑一件，留作纪念。

0: 学长官，什么事儿？统帅部来电，要我们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么点小事儿，统帅部还来了专电。去年的南岳会议上，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委员长当时拍板认可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这事就搁置了。现在休战，正好是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好。
1: 既然统帅部已经来专电了，那你就拟个实施方案吧。
2: 好。
0: 学长官，参谋长，机要室柯立军向您报道。柯立军，机要室主任，上海人。
2: 保定军校毕业，精通无线电。
1: 我们很在意机要室主任这个职务，因为他是战时司令部的心脏所在。保定军校毕业的？是。那咱们都是校友喽。之下感到非常的荣幸。
0: 父母亲都还在上海？
1: 是的，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都在上海，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嗯，那咱们共同努力吧。 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你和家人就能团聚了。
1: 是。
0: 军需处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吃住行。柯主任，去那里报到吧。
1: 是，参谋长，我走了，学长官，再见。
0: 像个军校毕业的。
3: 馄饨，哎，鸭子，麻烦来。哎，小姐，给你馄饨，谢谢。
4: 主任你好。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陈明韵。
1: 怪不得这报上的文章就是你写的吧？
0: 这正是我冒昧打扰您的原因。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想问问柯主任对文章中观点的看
1: 法。我没有看法。
0: 不，您已经有看法了。要不然您……
1: 你真想听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
0: 我真心想听听。
1: 那好，我送你八个字：闻过是非，陈词滥调。
0: 柯主任，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谢谢你。
1: 这没什么，我只是说出了真心话。
0: 那既然你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
1: 萍水相逢，交朋友就谈不上了。老板，付账。
2: 哎，库姐，阿拉来给伢乡帮到个同乡多少不容易啊，侬哪能噶冷淡我？哎，侬上海人啊？是的呀，我屋里向就辣盖石楼铺边浪，噶阿拉只隔两条马路，阿拉屋里就辣盖医院旁边。
1: 老板，再来一碗馄饨。

0: 报告，新编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欢迎徐长官莅临检查。
1: 好，
0: 请。
1: 玉堂兄，
2: 徐长官，
1: 万家岭打胜，你不就是功臣？这次长沙会战，你不真是打出了军威？最高统帅部把泰山军的称号授给你们，我这个战区司令官脸上也有光啊。现在你们整编为战区直属第十军了，以后我更得多多依靠你了。
2: 我军能有建功，全靠薛长官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我全军将士感谢薛长官。
1: 你又给我戴高帽是不是？老东西。
2: 薛长官请。

0: 弟兄们，这次长沙会战，你们军立了大功，被授予了泰山军的光荣称号。今后，你们要以驱逐日寇为己任，奋勇杀敌，再立新功。防守，你们就要像泰山一样纹丝不动，让任何来犯之敌都难以逾越。进攻。 那就更要像泰山一样，压倒一切，势不可当，让日寇一听见你们泰山军的名号就胆战心惊。那位营长来了吗？
1: 谁？
0: 大家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位营长吧？就是带人奇袭营田，炸毁了敌人军需仓库的那个尖刀营营长。
2: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李本忠。别看他只是个小营长，这次会战胜利，他是立了大功的。我这次来，就是要当面嘉奖他。哦，
1: 薛长官，军里头已经给他记功了，正准备提拔他当团长呢。
2: 嗯，好，就得提拔这样的英雄，才能鼓舞斗志，弘扬正气。
3: 是，怎么还不出来呀？
1: 王小姐，李本忠呢？
2: 薛长官，李本忠正在给新兵练兵备战，
1: 快把他叫来。
2: 薛长官要见他。
3: 不用了，既然他在训练备战，那咱们就去看看这位功臣是怎么备战，怎么个训练法。
1: 嗯，是。
4: 所谓游击战，就是说，我们要穿梭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之间，这个穿梭就是这个游子。至于这个机字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抓住有利战机，歼敌一步，拿起拳头狠狠来这么一下子。嗯。

0: 说白了，就是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
1: 哎，师傅，上回咱们打营田，你让三个连同时出发，但是呢，又不让向镇里边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这个时候，你让尖刀班去完成炸掉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这种迷惑敌人的假象，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个游击战吧？
0: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这样吧，我还是举一个实战的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游击战的战法。来，大家都看这张图，川、黔、滇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图。当时双方交战的部队，这样我就不具体的说是哪个部队了。我以甲军和乙军来代替。当时的这个甲军呢，佣兵不过30000，武器装备也是非常落后，没有车轮子，靠的是2条腿走路。这个乙军呢，有20万大军，不但有大炮、车轮子，还有飞机。从客观条件看，这两军的军事实力啊，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很快，这个乙军利用他的优势兵力，还有他车轮子的速度，对甲军形成了重重的包围。如果说没有后来向扎西的走，或者说没有后来的挥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走，那又怎么可能创造战机，最后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呢？
2: 听听，
0: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3渡赤水和4渡赤水，又怎么可能牵着乙军的鼻子，让他团团转，最后把他脱皮脱垮呢？所以说，处理好打和走，这才是游击战的精髓所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4渡赤水的战斗，可以说是游击战里的典型战例啊。

0: 何副官。
1: 到。
0: 咱们走。
1: 是。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
3: 哎呦，我也不知道谁把共党请到这里来讲课的呀。
2: 讲哪段不好？非要讲赤水河围剿红军那段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薛长官指挥的。我看你怎么收场。
3: 军座，这。

0: 方宪，就要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你要是说不清楚，我拿你师长开始，我一级一级的往下撸，我全给你们撸了。
1: 方师长，李本忠可是你们御史师的，你这泡烂屎啊，你怎么擦吧？
0: 我，哎，他事先又没跟我打招呼，我不知情啊。
1: 不知情就没有责任了？李本忠是不是你部下？啊？
0: 是不是你部下？回答我！是，你的部下把一个共产党请到我们部队里讲什么游击战，还以什么红军四渡赤水为例，找死啊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身为师长，他娘的还敢说？不知情，不知情当什么师长？
2: 干脆下连队给我当卫去算了。来人，到，给我把李本忠关禁闭室去。
3: 是。
2: 师傅，
4: 哎，
2: 别再叫什么师傅了啊！要是再被你们长官听着，又要不开心了。
4: 打盐田那仗。
2: 我打心眼里边就服你，您是我一辈子的师傅。哎呀，今天这事儿啊，没准是我给你们惹的祸，跟你有什么关系？也许啊，我不应该拿四渡赤水这个战例来讲啊，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战例呢，可以很容易的让你们了解游击战是怎么个打法。但是不小心被你们长官听到了，因为啊，你们这里有许多长官。
5: 不会吧？那么精彩的战役，哪个长官不喜欢听啊？
6: 行了，我一时呢也说不明白。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先回长沙了。
7: 谢谢教官，
8: 谢谢教官。
2: 再见。
7: 我送送，我送送。
2: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送，你们赶快备战吧啊！
6: 您慢点啊！
7: 哎，
6: 哎，
5: 营长啊，
6: 刚才看长官生那么大的气，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军纪啊。
9: 是啊，营长，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干什么让长官不开心的事儿了？
10: 对，再好好想想。
5: 我能干什么让他们不开心的事儿？就算是有，那也是团长生气，军长师长咱够得着吗？
7: 就是啊，
6: 你们太幼稚了。
5: 李本忠，跟我们走。
6: 去哪儿啊？
10: 禁闭室。
11: 为什么？
10: 对呀，为什么带我们营长去禁闭室啊？
11: 谁的命令啊？这是军部的命令。我听说，薛长官对长沙的共党组织下过禁令，不允许他们在我们第九战区进行任何活动。现在可好？共党被请到我们部队当教官，这薛长官能不生气吗？我认为啊，这件事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严肃处置，否则。 没法向薛长官交代呀！处分是肯定的，不过薛长官当时一句话没说，扭身就走，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0: 你叫他说什么？拂袖而去还不够啊？他要说的就两个字：枪毙！哎呀，你说这个李本忠，他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刚刚要提升他，他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的娄子，你叫我怎么办？先把他那个任命给撤销了，如果还平息不了薛长官的怒气，干脆把他营长也给他撸了，打发他回家，还当他的小姐查去。
10: 哎哎，军座，哎，军座，嘿，你看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您去见见薛长官，给他。
0: 消消气，灭灭火。再说了，李本忠也是这次长沙会战的功臣，本来薛长官还打算当面嘉奖他呢，还嘉奖他，惹出这么大个娄子，没枪毙他就算万幸了，还嘉奖他。不是，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我就是让您去摸摸薛长官的底。
10: 该撤职撤职，该枪毙枪毙，还不都是按照你们长官的意志办？
6: 哎，方师长，你这话说的怎么像在发牢骚啊？
1: 啊，
2: 我是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1: 方先觉呀，方先觉，我说你肩上扛的到底是脑瓜子还是土篮子？难怪你们御史室有个瘦猴李本忠，你这个师长就是猪脑子，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
2: 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打鬼子，不懂什么政治。
1: 不服啊？
0: 不服现在就撤了，你信不信？
2: 我是第十军御史室师长方先觉，说话。
1: 你们军长在吗？
2: 军长，就在我这儿。
1: 叫你们军长听电话。
2: 军座，电话。
1: 谁电话？
2: 参座。

0: 参座，我是李玉堂，马上把李本忠押过来。哎，啊，怎么，薛长官要亲自处置？
1: 你别小看了这件事的性质，你们这是公然对抗战区禁令，不严加惩处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参座，不，吴兄，哎，你听我说啊。 李本忠啊，是有功人员，他是个人才，您看能不能在薛长官面前给求个情，美言几句？哦，那就不难为你了。哎，吴兄啊，那么薛长官想如何处置这个，您能不能给透露透露啊？薛长官没和我商量过如何处置。
0: 反正清不了，拉屎总得擦屁股。你必须亲自把李本忠押过来，这是薛长官的命令。

0: 这下可倒好，当小警察都没机会了。群座，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想想，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小小的营长较劲呢？
1: 哎呀，你闭嘴吧！
0: 这件事说小就小，说大就大。要从政治的角度上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件。 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微妙，你懂吗？我就知道你不懂。大敌当前，军内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个你应该懂吧？真是个猪脑子！你还站着干什么？执行命令。
2: 是，我不吃饭。师长，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长吗？ 军部给你的提拔任命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捅这么大个乱子，你这就是自毁前程。毁不毁先生我不在乎，你踢我也好，骂我也好，但是如果因为我请八路军通讯处的彭主任来上课，就关我禁闭，我不服。你屁道理还挺多呀，你嘴能说什么？那你去跟学长给我说。
3: 到哪我也知道理，学长官他官大，他还得讲理，我错哪儿了我？
2: 行，你有理。来人，准备好了。
4: 是。
3: 师长。

0: 你先把电话打了，他们一会儿就到。好。
1: 那我是有数的啊！
0: 你什么意思你？<笑>

0: 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人
0: 带来了，押进来。
1: 怎么回事？
0: 报告师长官，本部营长李本忠擅自做主，请共党出任教官，违反长官命令，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奉长官命令。

0: 把他带来，请长官处置。
1: 吴参谋长。
0: 啊，我下的命令。
1: 松绑吧。
2: 各位长官，我犯什么法了吗？
3: 你还犟嘴，不要命了？
2: 就算枪毙，我要说句话。快闭嘴吧！你想说什么？
3: 我冤枉！
2: 大胆！
1: 李玉堂，让他说。
2: 当时打营田，小鬼子有一个中队，100+人，武器精良，而我们只有一个营。要想拿下敌人的军火库，谈何容易？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 我也成为了英雄。

0: 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2

0: 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D7 代落地循环扇，轻量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师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 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0: 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1: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

0: 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国共联合举办南越军事干部训练班，中共方面派出叶剑英、李涛、卞章武等参加教学工作，叶剑英还担任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以上人员可沿用不变，根据具体情况，我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教官，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
1: 行不行？你表个态呀！
0: 反正是由你负责具体落实，我不想掺和这事儿。我挑什么样的教官，你总得点头吧？
1: 我不管，你爱挑谁挑谁。
0: 嗯，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但是
0: 你得给我培养出几个能打游击战的指挥官来。好，我保证挑几个。 让你满意的教官，<笑>林伯爵，我今天是以国民政府信使的身份来和你接洽的。
2: 你是说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0: 国民政府有些先决条件，让我代话。请说。一，重庆方面为了表达诚意，国民政府将派能够 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威人士，与贵方洽谈。作为对等的条件，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日本方面派出的人也能够代表日本政府。不知重庆方面会派谁出席？请原谅，我不能够提前泄露。我要说的第二个条件，国民政府必须得到保证，此次谈判为绝密。
2: 双方必须严格恪守。如有泄露，立即终止谈判，并因此不再和日方有任何的接触。
0: 这个我可以做出切实保证。既然作为合法的政府与你们谈判，就不能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2: 什么先决条件？你说说看。
0: 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两个东西不容谈判。
2: 两个什么东西？
0: 中国的主权 和行政的管辖权，
2: 我不能够给你答复。不过，我们可以商量。
0: 不容商量。这两件事情得不到落实，一概免谈。

0: 王主任，
1: 参坐。
0: 稀客，稀客呀！
1: 哪里？
0: 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你看，你弄得我多狼狈啊！啊，
1: 我是来求你的。
0: 你求我什么呀？你求？
1: 真的，真的。
0: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好，来来来，请请请，你先坐啊，我给你准备好茶啊。
1: 好，
0: 随便坐。
1: 好的。

0: 三个火枪手，来了来了来，武兄喝茶，坐。彭主任啊，懂法文。哎呀，我以前在法国留过学，
1: 哦，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没事的时候呢，再看看这些书，不然我那法文早就忘了。哎呀，共产党的队伍真是藏龙卧虎啊！要不然我们委员长啊，
0: 好了，言归正传。
2: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是这样，这次长沙会战，贵部发动群众，破路灌田，劫军火炸营田，功不可没呀。本来长官司令部决定给你们请功，但是你们不属于我们的编制，所以就呈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先生向延安为你们请功。
0: 全国抗日。

0: 功在救国，这个请不请功的不提也罢了。吴兄啊，你赶快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刚才就说了，是来求你的。
0: 你还真求我？
1: 嗯
0: 啊，
1: 是这样，为了备战日寇再次侵犯长沙，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重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想打造几支能打游击的队伍。
0: 这个想法好啊。哎，当年不就是我们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吗？而且还办得有声有色。
1: 没错，叶剑英先生出任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这次重新开办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想请叶剑英先生来做这个副教育长。
0: 哦，
1: 想请你做干部训练班的主讲教官。彭主任，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放心，叶先生那里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0: 你误会了。
1: 嗯，
0: 我顾虑的不是这个，我顾虑的是你们薛长官。
1: 薛长官，
0: 说来惭愧啊，这不前些日子我到李本忠营里给他们讲了些游击战的事吗？哎，当时你也在啊？
1: 我在，我在。
0: 我这一不小心就把你们薛长官给得罪了，所以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面向薛长官解释道歉。
1: 哎呀，郑华兄，我觉得你那天是有点过分了。你说你讲游击战就讲游击战吧，你当着他的面儿，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不知道，那场战役是薛伯陵这一辈子最大的痛楚。
0: 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事情的确有点严重啊。不行啊，吴兄，你无论如何的替我在薛长官
1: 的。好了好了，过去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这次来，就是奉薛长官的命令来请你的。
0: 好，承蒙不弃，中华定竭尽全力。
1: 就这么说定了。
2: 神明神明，
3: 香烟，香烟喽。香烟，
2: 有就要回回。
3: 香烟，
2: 传名传名啊！来生辰文法师啊！
4: 给，
2: 有就要有就要回回。
0: 谢谢。
2: 传名传名，来生辰文法师啊！传名传名呐，来生辰文法师啊！
5: 哟，小姐，您来壶茶。小姐，您来壶什么茶？
4: 来壶洞庭春。
5: 好，小二。
6: 哎，
5: 洞庭春一壶。
6: 好嘞。
5: 来，小姐，您的洞庭春。
4: 谢谢。
5: 好，您慢用。

0: 替您把茶斟上吧。
1: 眼前三滴水，
0: 浪中起波涛，
1: 清水出芙蓉，
0: 甜甜荷叶好。

0: 明韵小姐一别经年，想不到会在长沙相见。波天君，我还真怀念在京都赏樱花的时节。那时的你，真是行姿英发。想不到，明韵小姐会成为我的同行。早知道如此，当年就该推荐你跟我一同进入中野特工学校。
1: 战争年代，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怎么这话听起来，小姐对此次长沙的使命还心存遗憾呢？
0: 波天君，你知道我的姑父是谁吗？汪精卫。明白了。松机关已经电告我。
1: 要我做好迎接陈小姐的准备。原来小姐是汪先生的至亲。这次我是带着特殊使命来长沙的，你立刻电告松机关，并转上海的梅机关。我已经在长沙军政核心展开工作。好的。另外，我还看中了一个对象，并制定了一个策反计划，但要策反成功，还需要梅机关的配合。
0: 明白。
1: 这是我跟着薛岳巡视获悉的第九战区各军实力纪要，请立刻发出去。
0: 立刻就发。

0: 中，兵力较弱的一方，对抗兵力较强一方的战术，其要旨就是四个字：避实击虚。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避实。避实说的就是要避免使自己不得不陷入和强于自己的敌人正面决战的境地。击虚，就是说打击小股敌人，就像这个空中的老鹰。
1: 要捕捉地下的野兔，你要一击而中，然后迅速撤离。请讲，
0: 彭长官，这具体到战场上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请坐。在座的大家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对于避实呢不难理解，是吧？但是，一味的避而不打，这不是游击战，这是逃跑。 避实的目的就在于为了击虚。所谓击虚，就是在避实的运动当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薄弱的环节，最后要达到强弱易势。具体的打法可以概括为16个字，我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2: 说些好听的有什么用啊？战场上。
3: 讲的是真刀真枪见高低，不是你这种纸上谈兵。把我们叫到这里来，就听你这些西游大话，真是太无聊了。
4: 怎么就纸上谈兵了？怎么就西游大话了？你比如说打营田，就是我师父带着我们营打的一场游击战。
2: 等等，你说什么？你叫他什么？
4: 我叫他师父啊。
2: <笑>有那么好笑吗？你以为堂堂的国君是戏班子呢，还师傅？军中有叫师傅的吗？<笑>
4: 我就这么叫，怎么了？军中哪条规定不让这么叫了？
2: 小子，我就不允许你这么叫。
4: 我就叫了。
2: 哎，算了算了，你再叫一声试试。
4: 师傅。
5: 你想做皇帝呢吧？赶紧做长官！
4: 别放了！哎呀，少校，少校，
5: 你
4: 那小上校在我面前威风什么？上校面前我就这么叫，他都没说我。
5: 哎呀，李营长，你非得跟大家拧着干嘛？你就改口叫个教官不就完了吗？
4: 我不改，我就叫他师傅。
5: 不改你就不配当军人。
4: 呸！不配，不该你说。
5: 你哎哎，别放了！
4: 少校，少校，
5: 干什么呢？
4: 来了吧？
5: 冷静点，冷静点。
6: 彭主任回来了
0: 啊。

0: 主任，您回来了。
1: 啊。
0: 每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真是辛苦您了。我听说那些学员都是刺儿头，您还受得了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他们呢，都是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的军官，他们不服我也很正常嘛。不过你放心，我呀，自有办法收服他们。
0: 哎，主任，啊，我有个宝贝送给您。
1: 啊，什么宝贝啊？
0: 你看，
1: 望远镜。
0: 哦，日军的。
1: 好东西啊！哎，你哪来的？
0: 我去参加那个长官司令部缴纳资助会上送的。
1: 不错不错，那谢谢你了，我就收下了。
0: 下次拿着它作战，保证赢。
1: 好，我一定带上它。
0: 哦，对了，主任。
1: 啊。
0: 我今天有一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您知不知道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陈明运？
1: 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他。
0: 最近他特别的奇怪。
1: 你不是一直很崇拜他吗？
0: 他最近吧，一天换一身旗袍，而且那个香水味特别的浓，很远很远就能闻到。他那个旗袍，叉一下开到这儿。最关键是他那个嘴呀，哦，好像他没有画口红，他那个头发。
1: 小刘啊，
0: 啊，
1: 嗯，这样。哎呀，我呢，最近确实觉得有点累。
0: 嗯。

0: 那先回去休息了啊。
1: 不是主任，您知不知道第九战区新来个机要室主任叫柯丽娟？
0: 我知道。
1: 那个残疾者正在巴结柯丽娟呢。
0: 巴结她？你发现什么了？
1: 上次他们吃饭被我碰到了。
0: 那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了吗？
1: 他们好像说的是上海话，我没太听懂，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
0: 好了好了，有警惕性是对的啊，但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搞误会了。
1: 嗯，
0: 要千万注意两党的关系，好吗？
1: 那主任您也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哎，主任，望远镜。
2: 大姐，里面请。哎呀，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遇到你这位老乡，我实在太高兴了。柯姐，你可要常来陪陪我呀。
3: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也难得有半日空闲，平时哪有时间过来陪你啊。
2: 哎呀，这该死的战争毁掉了我们多少美好的青春时光啊。我诅咒战争。
3: 这可不像是一个战地记者说的话。
2: 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记者只是我的职业，你不都说了吗？我写的文章都是些闻过是非的陈词滥调，那只不过是按照党国的口径应景的。我除了职业身份以外，我也是一个向往和平自由、不爱幸福的女人呀。来，姐坐。
3: 这话说的也对，谁不向往和平美好的安逸生活呢？可是自从6年前我成为了一名军人，我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一个女儿在父母身边的安逸生活了。
2: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这是战争呢？哎，哥，你说咱们中国能打过日本吗？这日本虽然是个小国，可是他国力比我们强啊。与其咱们打不过人家，和平谈判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呀。
3: 明月，我可警告你啊，这样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小心别人把你当作汉奸。
2: 你不会把我当汉奸吧？
3: 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也不会。
2: 哦，嗨，我就是跟姐姐说说，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姐姐啊，还不信我跟你说说真心话呀。好了，我听你的，以后不说就是了。
3: 明玉，蒋委员长说过，中日战争不是两国之争，这是一场国际战争。中国现在就是苦撑待变，等待着英美投入到对日的战争中来。
2: 那这么说，说明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独立战胜日本了。哎，这胜利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呀？
3: 你也不能太悲观了。你看，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取得了胜利，这让中国人总算能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
2: 我希望我们能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样你就能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了。哎，姐，你在军中这么多年，想家人吗？
3: 想，特别特别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夜晚从梦中醒过来。可是身为一名军人，战争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不说这些了，太伤感了，我想去趟卫生间，有吗？
2: 啊，有，在这边。

0: 送上。
1: 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秘史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紫梁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
0: 総さん、お座りください。
2: 请坐。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亲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的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的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不及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第二啊，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4: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2: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4: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4: 一点都没错。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

0: 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2: 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集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 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

0: 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7: 干什么？
6: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这是城下之盟。哼，校长，反正密谈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爱怎么提就怎么提。

0: 配合所谓和谈的进行，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皇帝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自日寇及五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五战区15个军，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
1: 我33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此行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
2: 是，贝佐。
0: 继续往下说。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襄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 统帅部决定，第五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部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指主力于襄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
3: 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
4: 此行，立即给薛伯陵发电报。
3: 是，贝佐。
2: 军报说，枣湘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
4: 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枣宜，准备第二次进攻长沙。
5: 那薛长官。 准备怎么部署？

0: 好好站岗。
1: 是。
2: 报告，未做电令。
3: 嘿嘿，伪作也这么认为。
4: 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
3: 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踢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战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十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
4: 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
3: 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十军、五十二军，还有七十四军，全都拉上去打。
5: 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

0: 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恶气。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
1: 好。
0: 冈村宁次把他三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枣乡营地区，使其后方空虚。据侦查。 新墙河北岸，只留下一个连队，约4000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10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以营。
2: 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占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墙镇守敌。
3: 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
0: 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尽、拉不出的难受。<笑>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啊，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直插敌人的心窝。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
1: 为什么只能是瘦猴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嗨，君座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哎，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
3: 我同意，
0: 我看行。<笑>
3: 敌人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8个据点，这就好比17、8个毒牙。等你们拔掉了这十几颗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啊，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叫。
4: 虎口拔牙，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个？
5: 先拔这颗。
4: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墙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
4: 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
5: 营长，那你说怎么打？
4: 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要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先打中间？对。
5: 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
6: 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
4: 并且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6: 营长，不能太远。
5: 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
4: 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间，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
6: 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攻势，然后再狠狠地打他。
4: 你呀。
7: 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小姐，来里边请。
8: 傅天君，为什么紧急约我？
9: 这是上海煤机关。
1: 转来了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
2: 柯父广东人，在沪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郭天君，把他烧了。
1: 好，
2: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留意这个人。
1: 好的，
2: 并转告梅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
1: 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
2: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
3: 快快，后面都跟上，快点跟上，快
4: 快点。
3: 快点，上这个，都别说话。

0: 是我。好，军座，方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
1: 命令各师立即进入千羌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

0: 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1: 是。

现在才8:30，要为1:20留出时间，再等会儿。

0: 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渡江。接着就炸掉它！
1: 不，连长，还是我去吧。
0: 执行命令。
1: 是。

0: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0: 来趟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

0: 循环善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纸，赶紧扫码吧。
1: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是薛岳，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呵呵，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
1: 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嘛。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
1: 那么这事儿
0: 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伟作打电话。
1: 哎，

0: 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见炮下驴啊。
1: 教父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岳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岳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
0: 这又怎么了？
1: 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弹。
0: 这不挺好吗？
1: 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
2: 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
0: 就是啊。
1: 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
0: 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他们弄回来，那我们两个军不就是如虎添翼了吗？
1: 我知道，可是法国人害怕日本人，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
3: 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0: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
1: 你还会说法语？
4: 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5年，后来因为918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1: 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
4: 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赶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
1: 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
4: 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
1: 这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
4: 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

0: 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
1: 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
0: 徐长官，庞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
2: 是。
0: 庞主任，请喝水。

0: 谢长官，彭中华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
1: 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可我薛某。
0: 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
2: 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
0: 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谢，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 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
2: 彭中华还在办公室等你呢，还是让他走吧。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
3: 彭中华，
2: 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 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 新墙和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及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 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 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我相信你，只是。 不瞒二位，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理。

0: 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
0: 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
1: 我只要李本忠，第10军358团第1营营长。
0: 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
1: 行，那我准备去了。
0: 不送，再见。
1: 嗯。
2: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3: 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
2: 李文忠，
3: 到。
2: 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
3: 是。
2: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3: 执行命令。
2: 明白了。
3: 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2: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
2: 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3: 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
2: 当场击毙。
3: 我
2: 明白了。
3: 明白。
4: 报告。
0: 进来。
4: 参座，有何吩咐？
0: 马上给重庆发电报，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
4: 是。
0: 等等，给我。
4: 嗯。

0: 你要亲自罚。明白。
1: 沈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
0: 嗯。
1: 你确定吗？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我明白。
2: 知道了，柯主任，
3: 哎，
2: 有您的信。

卷，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

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王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0: 这年头家书值万金呢，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了。大姐，你这有酒吗？咱俩喝一个。
1: 好啊，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0: 你不知道，我已经有1124天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了。
1: 你怎么连多少天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因为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他们。你看我在长沙，他们在上海，就这1000多公里，都是因为战争让我们无法团聚。
1: 唉，我的家人也在上海，我的心情跟你完全一样。为什么要打仗？我痛恨战争。
2: 是啊，
1: 难道除了枪炮就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国家命运吗？比如说和平谈判，那也总比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枪口上送命强啊。
2: 咱们中国人是最讲亲情的了，如果一个战士在战场上阵亡，会使整个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渊。有时候经常想，如果我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死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该怎么活呀？
0: 你怎么说的跟我父亲说的一样啊？也不知道是家里的哪个亲戚的子侄阵亡了，惹得我父亲发了许多感慨。他以前在信中从来都不提国事的，
1: 这说明伯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啊，要不然汪精卫怎么会有那么多信徒呢？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祈求和平，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
1: 哎，我也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我只是觉得他的理论也有几分道理。比如他说，所谓抵抗，其结果只是牺牲。
0: 是啊，我们一直在战争，可结果不就是如此吗？
1: 汪先生还说，提倡和平不是投降，那是为了保存民族的元气啊，那也是曲线救国呀。现在连伯父都有同情汪精卫的倾向，这不说明他的理论很有道理吗？
0: 不管怎么样，汪精卫都是一个万人唾弃的汉奸。
2: 是不是汉奸要看从谁的嘴里说了，如果从蒋介石的嘴里说，汪精卫是汉奸，可是从成千上万的汪精卫的信徒眼里，汪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国。
0: 行了，明月，别说了，这可是在战区，说这话当心掉脑袋。
2: 哎，姐姐，我这不是关起门来跟你说说吗？

0: 我真想快点飞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的身边。可是这成天炮火连天的打呀打呀打的，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甚至还把那批原花武器当作救命的稻草，成天喊着胜利呀、胜利呀、胜利。可是我觉得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什么原花武器呀？
0: 就是苏联支援我们那批武器被滞留在越南了。薛长官居然派了个共产党去。明月，
1: 嗯，
0: 这话你千万不能往外讲，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姐，来。

0: 我们彭主任，行，什么事儿？说吧。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1: 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啊？那个陈明运他有枪。有枪？嗯。会不会是薛岳搞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拿的战利品啊？
0: 不是主任，他是一个记者，怎么会有枪呢？你不也带着枪吗？我跟他不一样。
1: 好了好了，你赶快把这个电报发到延安去。薛岳已经受命我到河内，运回苏联援助。

0: 请求党中央通过第三国际跟法国共产党联系一下，请求法共的支持。
1: 我知道了，主任。
0: 吕慧啊，我走期间呢，家里面你要多照顾照顾。
1: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请进。
1: 三五八台一营营长李本忠向师傅报道。
0: 臭小子，是你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哎呀，还是您这好啊！刚才我在外边看，那长官和战士都是平等的，跟一家人似的。我们那儿可不行，那长官站着一喊：“弟兄们！”其实啊，哎，私底下那上下级关系可有讲究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这种话最好少说，至少在我这儿不要说啊。
1: 哎，
0: 我问你啊，去越南的人选的怎么样了？
1: 我来就是请您给他们训话去。
0: 训什么话？训话？渴了自己喝水。我跟你讲啊，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常特殊，跟我们接头的人呢都是一些法国人。我对你呢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就是一出国境线你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
2: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0: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是，一定听您指挥。
3: 報告します。調査特務より、哲学は物量、ベトナムがハノイへ、ロシアのシナインゴの武器を運び、武装運送組織を配備した模様。
4: 我が飛行隊は鉄道爆破し、ベトナムのフランス当局もシナ支援の物資凍結を約束しています。哲学は武器を手に入れようともそうはいきません。
5: 混乱したこの時代に外交上の約束が守られるのは日常茶飯事だ。フランスはもともと中国を支持しており、我が国とは非友好的だ。ただ欧州の戦線が激化している中、フランスはアジアのことまで気が回らないんだろう。中国とは手を結んでいるはずだ。哲学がその武器を手にすればどうなると思う？天皇陛下のもとに集まった多くの兵士たちの命が失われるだろう。
3: 恐れ入りますが、中野特務隊をベトナムに派遣、哲学の武器運搬送信しては、
6: 还有就是给你们发的钱，都给我放好啊！哎，
0: 小张，
1: 哎，师傅，快去管。怎么样，我说那事儿？
0: 不怎么样，想偷的。都到了是吗？
1: 是。
0: 行，咱们言归正传，这次咱们的任务非同一般啊！如果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来阻止我们，所以大家伙要多用脑子，警觉一点。
1: 文教官说的意思就是，不管碰到任何情况，咱们要见机行事，懂了吗？
7: 嗯。
0: 到了越南就出了国了啊，环境会非常的复杂，遇到事情大家多动动脑筋，少动枪。
8: 彭教官您放心，我们都听您的，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0: 这小子，我说本忠啊，你的部下脑袋都挺机灵，不过你这话说错了，不是我指哪打哪儿，你们李营长说的对，要见机行事，明白了吗？行，车快开了，都上车吧。
1: 好，
0: 走吧。
1: 走
8: 走啊。
1: 马月，回回回回滚。
8: 怎么了营长？彭教官让上车了。
1: 过了军装都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8: 啊，
1: 什么叫指哪打哪儿？指哪儿？

0: 费铃，免费铃，真的免费铃，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

0: 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山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把硬风打散成亿万里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 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2: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 拍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 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四五百，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2: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带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拥有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记者探访马道枢纽，实地解码三项世界之最。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加快建设，世界级水上电梯加速成型，又将航道对接平陆运河，构建西部内陆通江达海物流大动脉。暑期广西奔现游持续火热，开辟县域经济发展新赛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拥有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其中运河的马道枢纽坐拥三项世界之最备受瞩目。
1: 这里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的关卡，也是平陆运河向世人展现的第一道船闸枢纽工程马道枢纽。站在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更加能够感受到这条世界级运河的壮阔。如今马道枢纽工程的收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2: 马道枢纽一号船闸正在进行下游的冲水，准备开始调试和过船前的准备。现在整个船闸里面闸室和廊道里面是没有水的，我们要把水冲进去，形成一个船闸过闸的流水状态。
1: 平陆运河坐拥四项世界之最，它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是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3: 何为最大呢？咱们马道枢纽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的面积呢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2: 从我们人字门到上游的人字门是300米，然后34米的话是横向这个闸室的宽度。
3: 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对面，它的这个宽度是
2: 34米。
1: 水头是水利工程术语，指上下游水体的垂直高度差。西江流域与清江水系的自然落差，造就了枢纽船闸29.6米的世界第一水头，接近10层楼的高度。对于船闸而言，水头越高，阀门起闭耗时越长。对比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同等重量输水阀门普遍开门耗时3至4分钟，但马道枢纽70吨重的巨型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在马道枢纽中控室，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系统与现场工程师协同调试。
4: 蓄水闸呢是开启往下游补水，现在可以在疾控室进行远程控制。
1: 在马道枢纽，每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每一次机械的起落，都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
5: 枢纽一步步从图纸变成了现实，能够参与其中倍感光荣。
6: 下个月进行通航，我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光荣。
1: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较绕行广州缩短了500多公里航程，每吨货物物流成本下降30%以上，将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加速成型。
7: 目前已经有区内外大约20多家的企业愿意通过平陆运河来进行运输，包括铝土矿、煤炭、石油焦、建材、水泥还有粮食等等。
1: 按照规划，2026年9月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届时这座世界规模最大、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将让千吨船队如乘水上电梯般高效穿梭，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黄金水运大动脉。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是交通运输部云贵两省区联合推进的全国重点水运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投资85.03%，正全力冲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
8: 我身后就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工程的升船机，它是一部巨型的水上电梯，建成后能高达147.5米，可以将船舶提升88.8米，相当于30层楼高。这个升船机是全球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垂直升船机、省船水闸等，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目前升船机的塔柱建设已达217米高程，正在进行内部的梁板施工。 工程人员克服狭窄空间、高空作业、结构复杂、酷暑高温等难题，完成近90%的土建工作量。
9: 我们引用了我们的这个液压爬升模板系统，它能够保证人员是在一个有一个宽敞的一个作业环境，大大的提高我们作业的这个安全性以及施工质量。我们引进了全球最大臂长的那个塔式布料机，解决这些混凝土路仓的一个难题。
0: 目前升船机提升系统的重要金属构件24个卷筒已经从武汉长途转运至百色，等待后续安装。这些卷筒通过钢丝绳拉动乘船箱，可实现船舶提升和下降，承载重量达10,700吨。此外，上游省船水闸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全部完工，目前正在开展人字门的调试等工作。
10: 两级省水池呢，省水率呢可以达到55%。这个船闸的话是可以供1000吨的船和或者是2500吨的船通航。
0: 由于百色水利枢纽无通航功能，云南到百色的右江航道已经中断20年。该项目建成通航后，将打通云南最短水运出海通道，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骨干网络，与平陆运河形成物流合力，同时串联云南文山、中国绿色旅谷与广西港口集群，依托水运低成本优势，承载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矿产品等大宗工业货物运输，支撑滇桂铝产业发展，推动两省区产业深度联动。目前建设单位正在研究云南百色、平陆运河、钦州港、广州港多式联运物流线路运营方案。
3: 依托项目零设计单项602万吨通航能力，力争本项目试通航3年内云南经百色枢纽中转走平陆运河出海的铝产业相关大宗货物运量每年突破300万吨，打造西南铝产业专属水运大动脉。
0: 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根据千帆计划，贵港市分3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此外，千帆计划还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在金融支持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船舶专项信贷产品。作为牵头单位，贵港海事局已出台21项服务措施，主导组建平陆运河船舶服务专员团队，为船东船企提供全链条服务。同时，联动培训机构扩大运河试任船员规模化培养，完善西江干线贵港段重点水域应急救援力量布局，为运河腹地航道畅通提供坚实保障。运河开通，江海相逢，百业兴隆。放眼全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是一盘全局大棋，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相关城市协同发力，各展所长。贵港市以千帆计划破题，提前布局，以航运激活产业，以通道赋能开放，全力把区位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为运河经济带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8月20号上午，从柳州出发的2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跨域奔赴平陆运河，将服务平陆运河旅游新航线。这2艘同型旅游客轮长32米，宽5.8米，为双层甲板，客位100人。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后，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

0: 钟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行船型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两艘船回到钦州之后，主要

0: 期的奔现游持续火热。
1: 河池市天峨县地处云贵高原南端，洪水河穿城而过，是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万尾蓝刀鱼因龙滩水电站造就的清澈水质常年聚集于此，形成蓝刀鱼风暴，成为当地独特的生态景观。
2: 我现在是在鸡冠山的桨板下板点，现在是中午的1点多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正配起装备，有序登桨，准备开启天鹅的洪水河之旅。
1: 据天鹅县文广体旅局统计，自8月1号以来，当地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5500人次，周末单日游客量更是突破10000人次，亲子家庭为主力客群。
3: 来这里从蓝刀鱼的风暴中心一路玩下来都非常开心，也蛮好玩的，小孩也很开心。
1: 在百色静溪市，鹅泉景区推出了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游山水、学壮语、唱山歌，体验了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4: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壮语怎么说吗？
5: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4: 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愣喽，
5: 骂愣喽。
4: 是的，骂愣喽就是过来玩啊。
5: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
6: 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1: 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火爆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在天峨县的洪水河畔，不少经营者新增桨板等水上装备租赁业务，有的增设自助咖啡点。多业态叠加之下，旅游旺季往往一房难求。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场消费新热点驱动商务部、文旅部等部门研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近日，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旅部也表示将从供给品质、消费场景、活动载体三方面发力，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更有热度、更有温度。
0: 奔现游规避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主打一个慢节奏和沉浸式体验，是许多人追求松弛、疗愈情绪的重要选择。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县城更有性价比，已然成为许多游客的普遍共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县域地区约占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是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毫无疑问，奔现游是政策与市场双向共振的必然结果，带动了民宿、餐饮、交通、文创等产业链条协同发展，把生态资源、文化禀赋转化为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我们期待奔现游继续火热，既安放普罗大众向往烟火的诗与远方，也开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赛道，让绿水青山、乡土文脉真正成为富民心乡的不竭动能。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成效显著，向全球分享绿色乡村建设的创新实践经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68566，400876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近日从广西农业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到，尤其牵头实施的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成效显著，先后2次受邀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高端会议，面向全球分享绿色乡村建设创新实践经验，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广西样板。
6: 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是亚航首个人民币主权贷款项目，全球首个农业综合企业定制环境社会及治理框架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纳入亚航贷款备选规划，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获批亚航贷款1.5亿美元，期限20年，含6年宽限期，项目覆盖广西全域，重点向22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市区倾斜资源。该项目创新搭建2大核心板块实施体系，投入1.09亿元专项资金，开展气候研究、业务培训以及全流程监测评价，安排9.89亿元专项扶持资金，精准帮扶农业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短板，创新采用利率定价机制，从源头上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搭建起农业领域环境社会及治理框架绿色金融的全新范式，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探索出新路径。2024年4月项目正式生效以来，项目办第一时间搭建起标准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完善多项配套制度，实现了资金落地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双提升。截至目前，已开展专题培训16次，覆盖971人次，累计提款金额1043万元，16个子项目全部完成综合评估，金融中介转贷资金累计投放1.94亿元，引导金融资源持续下沉到县域基层，有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在亚航国际会议上分享人民币贷款支付经验、全周期风险管理经验等，获得广泛好评，面向全球输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农业实施方案。
5: 青口螺是一种常见的海洋贝类，如今北海市的药企从青口螺中成功提取到高价值修复成分，研发出医用敷料产品，为向海经济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赛道。
6: 在广西莫氏药业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以贝类提取物为核心原料的修复敷料进行

0: 品质检测。这种看似普通的修复材料，其核心成分来源于沿海地区随处可见的青口螺。产品研发初期，科研团队立足北海丰富的贝类资源，比对筛选牡蛎、扇贝等多个品种。最终，青口螺因为螺丝中的贝类蛋白具备突出的抗炎、止痒、促愈合等特性而被选中。不过，其提取过程极为艰难，每一万只青口螺仅能提炼出一克有效蛋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北海市委市政府推动企业与广西中医药大学海洋药物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不断优化提取工艺，逐项攻克核心成分活性保留等一系列难题，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
1: 从技术攻关到市场落地，政府在各个环节帮我们搭好了桥，站稳脚步以后，我们更有信心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继续深耕。
0: 2022年，该企业首款面向婴幼儿的修复敷料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上市初期，北海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推动产品进入本地多家医院临床应用，帮助企业快速打开局面，并赢得市场口碑。
2: 我们的研发方向仍在深研，在青口螺提取技术的基础上，团队已启动海藻多糖、珍珠贝类、外泌体等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工作研究，持续挖掘北部湾的海洋资源潜力。
0: 目前，企业已布局皮肤烧伤护理、医美术后修复等领域，十多款医疗器械产品销往全国22个省份、300多家医疗机构。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0: 8月18号，来宾市发布10余个优质文旅投资项目，涵盖环盛唐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七星湖大酒店建设、温泉综合开发、洪水河流域生态旅游品质提升等。业态覆盖康养旅居、休闲度假、影视文创、高端酒店等多元热门领域，为客商投资来宾深耕贵中文旅市场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年1到7月，上汽通用50累计销量约79万辆，其中海外累计出口销量突破20万辆，出口连续4个月单月超3万辆，增长势头强劲。当前，上汽通用50已经从产品出海迈入产业模式出海的新阶段。通过班链出海，上汽通用50已在印尼建成12万辆产能的整车基地，带动16家国内三电企业抱团出海，自主开发超过100家本土供应商，新能源产品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
0: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就是来看看打鬼子的。
1: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

0: 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
1: 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众志、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和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义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0: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
2: 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贵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

0: 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积极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15-5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15-5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

0: 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13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协商议政各项工作，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践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徐显辉、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
0: 8月18号，蓝晓在南宁调研匹克球、足球、青训等体育工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15-5期间体育场地及群众赛事供给，建强新兴运动教练人才队伍，深入实施足球青训筑基行动，深化面向东盟体育交流合作，赋能体育强区建设。
1: 8月21号，自治区统计局发布1至7月广西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向新动能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3: 工业运行固本增效，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效应持续释放。1至7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3%、18.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8%，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产量分别增长2.7倍、88.2%、10.9%。服务业扩容提质，1至7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8.81亿件，同比增长23.8%。1至6月，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互联网

0: 和相关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8.1%、6.6%、5.9%，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1.2%。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智能低碳消费需求持续升温。1至7月，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倍、28.4%。7月份，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41.9%、39.1%。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文旅市场保持活跃。1至6月，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7%。投资结构持续向优，新兴领域投资加快培育。1至7月，全区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分别增长6.8倍、59.5%。电力领域投资向绿向新，核电投资增长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改投资增长11.2%。民生领域投资补短板多点发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1.1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增长41.3%。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1至7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942.8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进口2259.21亿元，增长23.8%。从国别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2482.08亿元，增长2.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其中对越南进出口1837.11亿元，增长3.3%。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为883.11亿元、332.14亿元，增长37.5%、18.5%。
1: 8月20号，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通过南宁海关实地验核，完成注册登记，获得证书。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2: 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可满足不同类型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港也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水运河港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3: 南宁港将持续完善好相关配套设施，提升场站机会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效能，进一步激活腹地外贸货源，为区域外贸经济提及矿源贡献更大力量。
4: 南宁海关将立足平陆运河航运发展定位，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全力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5: 8月18号，太和02、太和03两艘旅游客船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两艘客船抵达钦州后，将投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的运营。此次跨区域航行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我们这两艘船回到钦州之后，主要用来运行钦州水上服务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山堡到千年枢纽这个航线，整个航线来回大约26.6公里，主要是让我们游客体验一下我们世纪工厂的宏伟技术。
1: 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
0: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活动创新构建1+4×7+N活动体系，即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一个主题。

0: 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四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户外运动体验展演、体育加消费市集、票根经济联动促销、跟着赛事去旅行七大板块。各站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多项特色活动，活动力争吸引参赛者、游客超13万人次。
1: 四城接力，以赛兴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创新全区联动分站举办模式，因地制宜举办骑行、越野跑、登山、徒步、马拉松、水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打造一城一品差异化发展格局。
0: 8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达到开学条件。
2: 这里的设备是刚购买回来的新的啊，包括电炒锅啊、蒸饭柜啊，这大件的全部都到位了。
0: 在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墙面已粉刷一新，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志愿者们正在进行大扫除。连日来，南宁、衡州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5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目前，校园环境清理、饮水安全、设施修复和物资配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已基本就绪。
3: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边。
2: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衣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住宿的配置的物资全部落实到位。
0: 北部湾热带低压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于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白天至明天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沿海地区和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下午6点启动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面，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有趣。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来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预计今晚的22号，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回旋，并加强为热带风暴。23号转向东移，穿过琼州海峡后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北部湾海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陆地上强风雨主要在沿海和桂西南。未来3天沿海有5到6级阵风，8到10级大风。今晚到明天，崇左及沿海3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玉林、南宁2市及贵港、百色2市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沿海和桂西南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4号，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5到28号，北部湾海面及桂中、桂南仍有较强降雨，量级中雨或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今晚到明天，桂西南和沿海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
4: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6到32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8到36度；桂林多云，27到35度；梧州阵雨，26到34度；北海大雨，26到30度，南风5到6级；防城港暴雨，25到28度，东北风4到5级；钦州大雨，25到29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阵雨，26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玉林雷阵雨，26到31度；百色阵雨，26到34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5到34度；来宾阵雨，26到34度；崇左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人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前海星战会。
9: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固

0: 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

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

0: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

0: 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到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2: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3: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2: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3: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2: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3: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4: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2: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4: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2: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5: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6: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7: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6: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8: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

0: 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1: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2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2: 有证据吗？
5: 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
2: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1: 属下明白。

0: 我来找你谈笔交易。这份认罪书上需要一个人的手印，如果今晚你能办成，我会办妥你的取保候审手续，出了监狱你就是自由人了。
1: 你要谁的手印？

华先生是吧？想麻烦你帮个忙，很简单，摁个手印就行了。

0: 喘有气儿。队长，他被坏人雷晕过去了，还没醒。
1: 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
0: 我已经交代好他们管好嘴了，
1: 就埋这儿吧。
0: 埋了？
1: 怎么了？这埋的人还少啊？
0: 可他这是晕过去了。

是万兄吗？哎哎，万兄，我是魏丹，我是魏福来啊。万兄，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太好了，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这样，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我要变装，就要变装。万兄，请放心，你是知道我的，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但时间要快。拜托万兄了。

0: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确定不是吗？不是。
1: 那魏大兴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说，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张管理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瑞金同志的事情和魏大庆有关。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向远生帮他止血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瑞金同志。
0: 照这么说，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庆带走的，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对，但也只是当作证据。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既然不是，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让魏大庆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所以在魏代勤亮出他的牌之前。

0: 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
1: 知道了。花良来过四所，他说想随便看看，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如果有什么事四所能帮上忙的，我能帮忙吗？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
0: 当然不算。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
1: 谢谢。
0: 快回去吧，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

0: 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他会被撤职的。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队长得罪得了这个，肯定就能讨好那个。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但他会带你上船。
1: 那个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她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没为难她，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

0: 进来。
1: 队长，您找我，
2: 把门关上。
0: 我要你去趟广州，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好干，相比高平顺，我更看好你。
2: 是。

0: 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解下来的，当时他腿部中刀，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为他止血。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卖给华珍的。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救一名共产党？
1: 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她也因此受了伤，所以我觉得我做出了任何帮助她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我并不认识她，

0: 也不知道他的共产党身份，你不认识他，你的意思是说张润京在偷偷的保护那个小女孩？他的确是这样的。他说的小女孩就是孟多慈，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张润京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呢，华先生？
1: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
0: 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碰巧遇到了凶杀案。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出于同情，我又正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我答应留下来，帮他找到凶手。他不认识你啊，华先生。
2: 他出了事儿，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他为什么不找警察？为什么不报案？
0: 因为他看见凶手有穿着警服，他不信任警察。也就是说，华先生，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京。
1: 那向远生这个化名，你又如何解释呢？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三名，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还有一名年轻男性。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他们第二天就会知道。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照片。
0: 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
3: 魏队长，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
0: 何有庆，文华饭店的第三名死者。很不幸，也是一名共产党。
3: 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向远生这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啊，何有庆死了，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用了这个身份。参谋长，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啊，因为孟多慈失踪了，何有庆死了，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是我在广州。 从张润京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我发现一个月前，张润京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安排了新的身份证明。 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照片是华珍本人。请问，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诸位长官，那天在南京，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 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
4: 共产党。

0: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我需要时间核实这样证据。
2: 皮带暂且不论，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那是致命的证据。
1: 关于这个证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
2: 可是会审的时候，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他的了，现在否认颇为牵强啊。
1: 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它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再说了，童叔叔，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

0: 你要多长时间？三天。华良，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这个面子，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 但仅此而已了。现在这种情况，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都会牵扯人家，根本不可能有人敢出面担保华珍。
1: 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我弟弟尽一切可能。

1: 哎，
2: 各位，真不好意思，我真不能放你们进去。
3: 进去吧，
4: 我儿子在里面做长官呀。
2: 做长官？
3: 是啊。
2: 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3: 魏福来呀。
2: 魏福来？队长，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
3: 不认识啊。

0: 我说提前打电话了，
1: 你妈实在想看看你。
0: 好，以后不要打招呼就闯祸，行不行？

0: 这是你爸爸专门从家里带的酒，就是你在丽岭的那时候最喜欢喝的那种白酒，要不要给你爸爸喝两杯呀？
1: 我平时不喝酒，家里没准备杯子。
0: 那不是有几个杯子呢？
1: 那是上海人喝咖啡用的杯子。

0: 弗莱啊，我和你妈妈从丽陵过来看你，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来了一年了，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但是，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不算他们自己人呢。
1: 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
0: 说实话，我请你瞧不上这帮人的，尤其是那些靠人脉、靠背景上位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所差的，只是他们拥有的出身和背景而已。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
1: 不怨恨。 是不甘心。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被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把我打发到南昌新营那种倒霉地方。南昌机场失火，调查课解散，中校啊！ 说好的中校没了，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弗莱啊，明天呢，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以后没什么事。 我们就不来了，
2: 爸。我改名字了，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不要叫我魏福来，要叫我魏丹青。

0: 以前买过我们牌子吗？
1: 听说过。
0: 您需要什么类型的鞋子？我可以帮您推荐。
1: 我就过来看看样子。
0: 买鞋不能光看样子，还是得上脚试一下。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您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所以价格也会。
1: 我没问你价格，我就要这种材质，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
0: 我马上帮您找一双纪念款，您试一下。

0: 平川，平时穿鞋穿多大码？和队长您差不多。太好了，这双鞋跟了我3年，常给你。怎么，还嫌弃啊？
1: 谢谢队长。
0: 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
1: 丁少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应该还在酒店，一会儿我去看看。
0: 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他见什么人随时向我汇报。

0: 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
1: 已经在来的路上。
2: 华秘书，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
0: 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
2: 可是他们，
0: 我知道。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么，魏代勤就会来找我。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1: 韩秘书，您是有什么安排吗？
0: 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安排他在一楼咖啡厅跟我见面。
1: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0: 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去问问他们，想不想跟我共进午餐？
1: 华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不知是否有时间？
3: 谢谢华秘书好意，不用了。也请转告华秘书，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公务，如果打扰他了，很抱歉。

师哥，出来个人，是华秘书，不是他，是老丁的。

0: 谁啊？
1: 陈队长。
0: 华先生，你怎么来了？请进。
1: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来找你。
0: 华生出事了？
1: 暂时没有。

0: 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吗？啊，
1: 顺利顺利。
0: 咱们在南京见过。
1: 那是，您华秘书啊，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
0: 这次把您请来啊，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
2: 华秘书，
0: 他在你，
2: 打扰了。
0: 怎么，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
3: 华秘书，我向临时军法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
0: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
3: 李老板，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
0: 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你心里清楚，少跟我来这套。
3: 华秘书，其实您可以和侦查队谈判的。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远的同党的话，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来谈。华秘书，您有一天的时间进行考虑。
0: 我谢谢你啊，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
4: 哎，不是，华秘书，华秘书，
0: 魏队长，你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0: 你们要了3天时间，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为了让我摁手印，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你也是够辛苦的。
2: 哪有这样的人呢？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0: 王先生，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这些年做事，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并不在于人为，在于顺势而为。不好意思，这回这事在我这儿。
1: 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容易呀，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说实话，我挺钦佩这个人的，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把自己伤成那样。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他，我就找不到你。哦，对对对，你从看守所往西走，有一条便道，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过了普惠堂，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往下挖3尺，它就在那儿，不过可能已经臭了。

你比他幸运多了，你知道吗？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凭什么？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

0: 诸位，今天算是我们第二次审讯，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要求核实，所以我们宽限了三天的时间。华秘书，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真是太抱歉了，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 我母亲啊，在家里面找了足足两天，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哎，你有收据吗？没有。我们家有三位男士，母亲会去不同的店铺给我们买皮带。
2: 不好意思，二位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哎，好了，
5: 别动，
6: 站住！站住！
7: 罗警官，你先进去。
5: 站住！
8: 不能进去！
9: 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10: 别拦着！
11: 这是失踪市花卫处的证人，我要谁来开枪？
12: 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魏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
13: 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
14: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6: 这人死人了。
1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8: 水手局海军战会。
19: 他
1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4: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
3: 确定不是吗？
2: 不是。
4: 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
5: 陶钢浸泡工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不好意思啊，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皮带的收据，我们弄到手了。上面有你母亲的亲笔签名，你仔细辨认一下。

1: 这个签名啊，它也可以是伪造的。我很怀疑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毕竟我母亲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母亲总不会撒谎吧？她只记得在这家店里定制过那个项链的吊坠。您到底想怎么证明呢？
0: 毕竟我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哎，这样吧，你不是知道我把李老板从南京请过来了吗？让他说，让他亲口承认这条皮带是我母亲在他店里面定做的，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好吧？

0: 这玩意儿不好说，估计得等修车公司的人来了。
1: 那你不得等修车公司的人来了？

0: 我们带证人进去，会审的证人。
1: 侦察队没说今天有新证人来，
2: 这是重要证人。
3: 那个要不你们进去问问，
2: 这耽误了咱谁也耽不起，是不是？
3: 行，麻烦你们问一下吧。
4: 你们在这里等着，看好了。
5: 是。

0: 行吧，来10块钱。
1: 不用了。
0: 兄弟哪儿人呢？
1: 东北的。
2: 哎呦我天，东北的，东北好啊！哎，好。

0: 其实我同意华珍的说法，真的，方秘书，都到了这个地步，皮带不皮带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他的皮带又怎样？他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华二少心有慈悲，他想救人一命。可惜啊，那个向远生的身份证明，能够彻头彻尾的证明他就是共产党，那才是证明华珍是共产党的铁证。
1: 华秘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只能这样了，我们毕竟不能长时间纠缠下去，啊。

0: 总参谋长，杨司令，我的证人到了。
1: 。
2: 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他永远闭嘴。
0: 杨司令，佟参谋长，咱们可以继续了吗？
3: 有声，孙警官，孙警官，
4: 证人留下，无关人员离开法庭，我们继续。
3: 有声，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0: 你先出去等吧，放心。

0: 徐太太，我肯定不能白白浪费大家这三天的时间啊！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卫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你怎么做到的？
1: 她昨天还在广州，
0: 她怎么可能从广州这么快就到了上海？因为在你的概念里。 只有轮船、火车，我们可以坐军用飞机呀！早日出发，时间刚刚好。

0: 徐太太，关于那四本证件，现在可以说了。
1: 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我远房亲戚，他之前跟我租了房子，给了我房租之后，但是一直都没人来住。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证件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我就放在他的行李包里了，一共有四本。
2: 说话要负责任。
3: 徐太太，我去广州的时候你怎么不汇报这些呢？
1: 先生，您当时也没问我呀。
0: 看看吧，是这四本吗？

0: 不对呀、啊，这个人跟之前那个不一样。我记得那个人的脸是稍微宽一点的，跟这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这个人吗？
0: 是他，我记得就是他。
1: 好，

0: 刘队长，你现在怎么解释？
1: 花秘书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侦察队在弄虚作假呗。
2: 魏大勋，
0: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诬陷我弟弟。
2: 诬陷你弟弟？花秘书，您这么大的人物，完全没有必要。 跟我一个小小的侦查队长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新冒出来的证人，是您的暗箱操作吧？报告各位长官，今天在会审开始之前，我还在金门饭店咖啡厅里看见了华秘书在会见证人，具体达成了什么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0: 见了什么人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证据。按你说的，这四本证件你们侦察队在广州的公寓拿走之后，就一直在你们那儿保管，对吗？对的。好。那我再请问你，这何有庆的照片是怎么变成我弟弟的照片？
2: 华秘书，侦察队有侦察队的规矩。我可以向各位长官保证，当初我在广州寓所看到的这四本证件，当初是什么样子和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侦察队不止我一个人办案。华秘书，所有队员都跟着看着呢，我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0: 谁能作证？

0: 我可以，各位长官，那天确实是我和卫队长一起去的广州寓所，在寓所看到的四本证件，确实就是这四本。但是，华秘书说的也没错。
1: 向远生的这本证件照片，确实被换过了。

0: 司令，
1: 司令，高平顺被皇秘书收买了。
2: 司令，
1: 费太清，你是真厉害呀！你让上海所有的官员陪着你看了一出儿戏。你，司令，
3: 夏警官，
1: 夏警官，夏警官，没事，没事，
3: 没事，给我们解开呀！
1: 太好了，咱努力威威威！威威威！来来来，顾队长要知道你没事，肯定高兴。全靠队长一个人，用黄伯车把黄东太太给拉回来的。哎，明明也厉害，一进大厅我就盯着他，华先生。
4: 对对对，谢谢，谢谢明明。

0: 哎呦，妈，咱一会儿带上几个人出去洗个澡，
1: 没问题，
0: 去晦气。
1: 对，你一定没事好，一会儿去五庙酒楼啊，我安排你使劲吃，使劲吃。
0: 画家可真厉害，他搁网上一坐，谁敢说话？他哥哥是那个侍秘书。那我知道侍秘书，是啥？行了，小点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
2: 我丢人现眼？
0: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人家那叫侍从室第一大秘书。
2: 第一大秘书是干啥的？
0: 你干嘛了？又完了？
2: 不知道了吧？我给你们展开讲一下，侍从室第一大秘书，大秘书。
1: 他就首先离不开侍从室，
0: 聊到侍从室，那就离不开国民政府。
2: 是四所的警员吗？
3: 哎，
2: 那个大秘书的秘书，花秘书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金门饭店吃个饭。
0: 金门饭店那大饭店，方便方便。
3: 向警官也来了？
2: 他来，他办完无罪释放的手续之后就会过来。
0: 哎，对了，还有我们队长，队长还没进来。
2: 您放心，这个花秘书都会安排好的。
0: 那行，那行。
2: 那这样，我先送您几位过去。
0: 啊，行行。
4: 走，
0: 走，别上车了。罗警官，快上车，别愣着了。
2: 明明，
0: 快点。
4: 来了。
2: 哎，那对了，还有我们所长接一下。
0: 好。

魏队长，你是不是还欠我什么东西呢？你的野心啊，太大了，但是你的本钱少得可怜，心血不错。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哥，是你找的高平顺。
2: 他早都不满魏代勤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
1: 你让他出卖魏代勤，他不会有麻烦吗？
2: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想去香港做个生意，船票钱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就上船。
1: 那饰品店的老板呢？会有麻烦吗？
2: 他回南京继续开他的小店，在南京没人敢动他。王震，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架了吧？
1: 我那不是打架，只是单方面的揍了他。
2: 我看你啊，军校的校规你全都忘了。

0: 没事了吧？没事了吧？没事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下午第一趟火车。之前我一直以为你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想到你还赌上了自己的前途。 回去好好当你的海军，你是心里装着大海的人。机场过来这么远，也不知道叫辆出租车啊。车坏了，我也没办法。黄包车还是借来的。赶紧赶火车吧，再不走我也管不了了。将来要是在海军混不下去，随时会思索，这个我能管。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的。好，回去之后换回之前的名字吧，老老实实回学校，训练也好，打仗也好，忘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终归是两条路上的人。
0: 陈队长，
1: 谢谢。
0: 别叫队长，叫陈浩吧。保重。

0: 来我想请四所的警员们吃顿饭，但是他们说突然接到了要紧案子，就都赶回去了。
1: 哥，我想去四所跟他们道个别。
0: 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打电话给他们吧。另外啊，你也要跟上海的一切都要划清界限。你知道为什么魏代勤明知道高平顺反水却又不敢说吗？
1: 因为照片是他自己贴上去的。
0: 哼，那我再问你，魏代勤一个侦察队小队长，他哪儿来的底气查咱们画家？你觉得他有这个本钱吗？我又是为什么不再追究魏代勤？因为如果一直在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咱们画家和孔氏家族关系密切，难免会招人记恨。如果你出了问题，就会有无数只恶狼扑向我和爸爸，还有你。你应该为家里多考虑考虑了。我还有点事，你先去火车站，我马上就到。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上车。
2: 是。

0: 先生，你那菜上齐了。哥，你说这一顿饭不得顶咱半年薪水？
1: 不止，
0: 不止啊！嗯，
2: 崩宝，
0: 啊，
2: 哎呀，你觉得挺厉害，咔就给人抱住了。
0: 我们从小抱猪抱习惯了，你咔给人抱住，还得是二麦哥厉害。你看，
2: 你不许动，我这谁敢动？
0: 是不是哥？不是哥，你当时不害怕吗？你那枪就抵着您。这万一呢？
2: 你把汗都经验，还有就是勇敢，你们就多学。但是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咱们有点小默契。为了自己，
0: 鼓掌。
2: 菜不动，喝他一杯酒。
3: 开了，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二少爷，您别为难我，二少爷。
4: 你好，我是军政部电雷学校的学员，我有重要的事情，麻烦借用一下电话。
5: 一杯，再来一杯。
6: 喂，第四警察所左荣华。
4: 喂，所长，是我。
6: 小象啊，哎呦，孙红花打电话说你平安出来了。哎呦，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4: 骆敏敏在吗？
6: 骆敏敏不在啊，和那几个臭小子去金门饭店了。
5: 我这也准备着要去呢。你哥哥请我们。
6: 挂了。
7: 骆小姐是吧？
8: 对，
7: 您的电话。
8: 谢谢。喂，您好，我是骆敏敏，请问您找我？
9: 是我，向远生。
8: 向远生，
4: 我现在在火车站，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吧。
8: 好，我会替你转达的。
4: 我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
8: 什么？
4: 我说，我在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我们可以写信。
9: 信从江阴到上海最快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会给你写信的。
10: 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上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9: 骆敏敏，你听见了吗？
8: 我亲眼看到你被抓走。又亲眼看到你戴着手铐脚铐被审问，我知道这次很有可能你就出不来了。这和我们在四所审的案子都不一样，可能你不在乎，但是我是真的害怕。我们还应该再联系吗？如果你再出事怎么办？如果你被关进去了死掉了怎么办？如果下一次你真的出不来了，死掉了，我怎么办？
4: 你只需要记住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化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会给你写信的，给我回信。记住了。
11: 二少爷，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4: 等会儿。
9: 骆明明。
4: 回答我。

0: 陆小姐，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们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啊，那也就是说，认识不超过一个月。对，其实向远生是我们是恋人关系，也是为了应付侦查队的人。
1: 我想也不光是为了应付魏大勤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在四所聊到半夜呢？那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了，所以聊得晚了些。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聊了海军。
0: 聊他为什么要当海军，聊了我们的舰艇和日本舰艇的差距，聊了我为什么要当警察，还有家人。
1: 家人？
0: 对，他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关系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

既然你们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欧小姐，您是一位女警察，我非常的尊重您，也是出于尊重，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是电雷学校的放假期间，假期结束之后，华珍就要回到学校去参加训练，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而且毕了业之后啊，他会留在南京，不会再来上海，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规划，所以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再多说几句吧。我们的家庭啊，看起来比别人多了几分权力，但是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如果华珍出了事情，我们会不惜代价去救她，但是她也要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过一阵她就要订婚了。反正没有告诉你吧，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身不由己。他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自从他来了上海之后，他的行为变得很奇怪，他在脱轨，所以我要让他和上海的一切划清界限，因为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也许我说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你一定是在乎的，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请骆小姐跟他断绝关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牵绊。

包厢里的账单我已经买过了，另外我还多付了一倍的价钱，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还要赶时间，现在要去火车站，我就不当面跟大家道谢了，请洛小姐替我和华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上级希望你从警察内部调查一下线索，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刑警科，潜伏在冯广云的身边。毕竟16铺码头是冯广云的地盘，这样对你、对4所都更安全。
10: 任务是教育长亲自安排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申请不参加。
1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3: 这人死人了。
1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局海星战会。
16: 他
1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10: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民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

0: 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لو بوي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

从纪委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0: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中国骑兵，前进！

0: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元，啊？想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不算情理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我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但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
0: 我知道说实话，说不上假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揭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

0: 你怎么进我的？他是不是知道你怎么进我的？
1: 他让他上茅房。
0: 上茅房你跟着。他当时看着我来着，我没上茅房，枪带都没有。我们俩的枪都控在工作组。跑了多久了？
2: 十多分钟。
0: 十多分钟能追回来吗？
2: 十多分钟。
0: 骑马跑的吗？
2: 是。
0: 要是攻击还行。回明到。你带上刘春雷，无论如何把人给我追回来。是。刘春雷，把人追回来，你的事情一笔勾销。把枪带上。
3: 带枪干嘛？
0: 这是整风以来第一个逃兵，死力不能开。
2: 如果他敢抗拒的话，就地处置。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出发呀！
3: 是。
0: 快点儿！

0: 不行，照这么追，把累死也追不上。
1: 那你啥意思啊？咱不追了？
0: 不行，得服从军令。你抄近道，我这边报。

0: 你看你出那一脑门子汗，有这劲儿你在战场上试试好不好啊？赶紧跟我回去吧。
1: 川川哥，你来的正好，听兄弟我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跟兄弟我走吧，咱不受八路军的罪。想当兵，到处都在招兵，要抗日哪都在抗日，咱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0: 行了吧你，你知道你现在干啥呢不？你现在是逃兵，抓着要枪毙，你知不知道？行了，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去啊！我就说是你自个儿要回去，不是我抓回去的。我和严明跟你说两句好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赶紧走吧。
1: 姓孔的泪流眼不尽，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你别忘了，你现在也被关禁闭啊！
0: 关就关呗，咋的了？你还能关一辈子？你早晚有一天能出来呀、啊！你也不能跑啊！
1: 春丽哥，兄弟，我求你了，兄弟，我要回去，我就是一死。
0: 我把你放了回去，我就得死，你说咋办？
1: 不是，春丽哥，你要不顾兄弟情分，你就来追我吧，就算枪毙了，也算死在你手上，兄弟，我也心甘情愿。驾，驾，驾，驾，驾。
2: 一块王螃蟹，你忘了吧？

0: 你饿着肚子来到我家门口，我手里一块饼，你一块火一棍，你没让吃我们家驴肉火烧啊？好了，你掐死我吧，我死也不回去，我宁愿死在你手里。
1: 我也不愿意死在小狗的手里，你掐死我吧！兄弟子，燕明一会就来了，他是白生，他不会放过我的。哥，咱们两家好几辈子都没红过脸。
2: 我看丧面看父王面，我家里还有老爹老娘，我爹娘救我这么一个儿子，你就这么忍心我死吗？老雷，抓住了，抓住了，站！快点，别跑，再跑我开枪了。
0: 飞边镇，大爷好，我这开枪了。大哥，我欠你一条人命，今天还不了，下回再还给你。你干啥，人命？你真要打死自个儿的发小了？
2: 他是逃兵，放开！
0: 两位兵哥，你们啥意思？小时候，你们打过我，骂过我。 也帮助过我，记得十二岁那年，咱们村放大水，我快淹死了，是你们俩把我救上来的，你们俩忘了吗？今天我绝不该为父和燕明犯死罪啊，把牢监禁了燕明，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去，你一定枪毙我。
2: 哥哥，我崔炳镇今天不走了。叶明哥，你不要开枪了，你放个话，我崔炳镇跟你回去。你他娘的还啰嗦啥？赶紧滚蛋，赶紧滚！

0: 知道部队里要扶夫妻。你说咱俩是同志关系，说的对。
1: 但我还想问你一句，
0: 咱俩是不是兄弟？
2: 俺永远是兄弟，但现在咱是军人。

0: 你们知道逃兵的性质有多严重吗？
1: 。
0: 你数数看。
2: 胡彦明，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开枪？
3: 我没开。
2: 那为什么说开枪了？
3: 我没说。
4: 是我说的。
2: 好，好一个攻守同盟啊，相互包庇。胡彦明，为什么？
3: 我扣不动扳机。崔秉志不是小鬼子，也不是汉奸。
2: 我瞎了眼了。我本来还想发展你入党，我没想到你敢包庇逃兵，违抗军令。
3: 我是包庇逃兵。

0: 啊，我没违抗军令，我回来就是接受军纪的处罚。
1: 给我大卸八块！
0: 我胡彦民不喊一个冤字，
1: 要杀就杀，我们哥俩脑袋掉在一块，血流在一起，做鬼有个伴儿。
2: 毛孔里的石头，
3: 又臭又硬。
4: 结束武装，带走。

0: 还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眼前有两条路供你选择：替皇军做事，你就站到左边，这都是你的部下。现在叫济南自治团，团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右边，是你掉脑袋的地方。多次袭击皇军，犯下死罪，想死想活。
1: 自己选择吧。我选择当良民，啊，当良民。眼前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种。
2: 这位大官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实际上呢，我是带法修行的居士，这两天正准备出家当和尚去。啊。
1: 我准备跳出三界，五行之外，脱离红尘。可以，啊，真的，哎，谢谢。皇军先送你上西天，那里是极乐世界。我说，你们日本人别太过分了啊！我小罗成也是条汉子，你打听打听啊。
3: 方圆几百里，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算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太君，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我还有小孩，我们全家人都指望着我呢，太君，你我可不能死，太君。
4: 不是，太君，我真不能死，全家人都嚷我呢。
5: 不是，等下留人，等下留人。
4: 这团长，我当还不行吗？你们这是逼我去死啊！
5: 我发现你小子是最没有良心的。你说这崔秉志。 咱从小都在一个村长大的发小，你真要毙了人家呀？
4: 我不是这种人。
5: 那你是哪种人？咱俩跟他一块跑。
4: 我也不是那种人。
5: 你就不是人，你就是他妈蔫驴踢死牛，踢死了你还不承认。
4: 你是牛啊？
5: 我早晚得让你给踢死。

0: 这大晚上怎么集人河了？
1: 谁？鬼子来了！
2: 哎呀，啥鬼子呀？啊！
0: 咱这是老根据地，大扫荡，鬼子俩仨月都打不进来，哪来的鬼子呀？
3: 枪毙咱俩！
0: 啊，
3: 咱俩这辈子活到头。

0: 冲上外面，月黑杀人夜，枪毙人最好的是人。
1: 20年后，哥们还是一条好汉，杀我吧！来，瞎嚷嚷啥？你有点出息吧你！我爹我娘还在家等着，让我回去远房呢。是啊，人家有媳妇儿，有孩子一大堆，20年后长大成人，人家喊这句话。
0: 你呢？小媳妇手都没摸过，20年后，你石头蹦蹦出来呀你？那你这意思，咱哥俩这回就是吹灯拔蜡，啥也没了。
2: 哎，咋没动静了？这公司人又搁这录的啥呢？估计是布置刑场吧。哎，
1: 咋说，咱也是正规部队的主力团，那枪毙个人，咱还不弄得像点样啊？
0: 那你这意思是咱哥俩还捞着了？你说他们是使刀还是使枪啊？
1: 枪，子弹多金贵啊，八成得用刀。啊！哎，那你说这用刀，这一刀要是没解决，那再补两刀，那可遭了罪了。哎，要不咱哥俩申请自个儿解决自个儿吧？吓傻了吧你？自个儿咋砍自个儿啊？
3: 对着砍呢，咱俩。
1: 对着咋砍呢？你砍我呀，我砍你啊！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能砍你啊？
3: 刘少林，回禀。
4: 到。
3: 走吧。这急啥呀？临死前总得留个话吧。
4: 咋这么多废话呀？快点说，都还等着呢。
0: 你先说吧。
4: 我是孤儿，母亲无故的，我没啥可说的，我就是觉得。 对不起，娟子，
0: 不说了，爱谁谁杀就杀吧，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着，绑着？

0: 报告特派员，刘川雷、胡彦民带到。
1: 你们两个反省的怎么样？
2: 没反省。谁是刀斧手？
3: 谁？
1: 什么刀斧手？
2: 我问谁是刀斧手？一会儿让他那活干得利索点，别让老子受罪。不就是掉个脑袋吗？碗大个疤，谁呀？
1: 日雷，你别给我犯浑！想对抗组织是吗？
2: 我现在啥也不管了，不就是一死吗？你赶紧吧！啊，
4: 特派员，我们既然参了军，就是军人，我们服从军法。
2: 来，就这意思。
1: 好，有种！来人，
5: 到
6: 到，
1: 送吧。你们两个，跟韩连长去一下。
2: 竟啥理命都没有。连长，能死在你手里，也算是俺俩的造化了。咱搁哪儿剁？
7: 你个嘴有问题，脑子也有病，上赶着找着人割脑袋是不是？缺心眼啊？
2: 那割啥？不是？啊？
8: 关啥了你？
9: 连长，我好像明白一点，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
2: 戴罪立功。

0: 知道为啥放你俩出来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2: 谢连长，
0: 行了，我们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马上出发，重回河北平原。
2: 那不回俺家了吗？
0: 对，
2: 你可不能让俺在家门口丢人呢，连长。你说我们出来当兵，
0: 不行了，啥任务啊，连长？护送一个县长连安全通过封锁线到敌后建立根据地。
2: 县长连，啥叫县长连？
0: 县长连就是地方的县级干部组成的队伍。
2: 我们这是第三批，前两批由步兵团护送，目标太大，给暴露了，被鬼子用机枪突突，伤亡不小，首长发了很大脾气。连长，那步兵目标都大了，那这骑兵目标不更大吗？
0: 我们能干啥？
2: 这跟俺俩有什么关系啊？
0: 骑兵团出动一个连队，就咱们这个连队，轻装前进，走南攻线。你们两个是当地人，熟悉到了，负责向导。哎呀，
2: 我明白了，那电话线你没割过呀？
0: 那炮楼一个挨着一个，机枪都没死角，机挺机枪跟那一突突，削几层地皮来，你甭说人了，兔子过去都得打成筛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又不怕死，你怕死吗？
2: 我，其他的封锁线都被封锁了，现在只有这一条线。
0: 行，爷们儿，
2: 反正咱哥俩这条命也是白捡的，这豁出去了，要是死了算扯平，不死还赚了呢。
0: 死了咋还完成任务？啊，
2: 豁出去能确保安全通过封锁线吗？ 那是要护送县长连的同志安全通过封锁线。县长连同事干什么的？那都是从延安下来的酒精考验。他们到达敌后干嘛？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样人民，
0: 连长
2: 啊，你啥也别说了，我们接受任务，我全明白了。
0: 你明白吗？
2: 我没明白，但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4: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下纪律，我们这一次是秘密行军。
5: 昼伏夜行，途中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注意夜间行进距离，沿途遇有岔道，不允许用路标，一律用标兵指示方向。明白没有？
6: 明白。
5: 最后，我再提个要求，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如果敌人扫射，我们必须挡在前面，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好地方同志的安全。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上马。

0: 你好，
1: 收长在后面，我们首长过来了。
2: 同志们都来了吧？这是我们特派员，这是我们连长。你好，这是我们的战区长赵队长。你好，你好，
3: 辛苦。感谢你们部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2: 送你们安全到达，是我们的任务。
4: 特派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听你们的领导。
3: 好，告诉同志们，路上不要大声说话。
4: 好的。
3: 怎么把孩子带来了？谁的孩子？
4: 这是赵队让的孩子。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过风阻线带着孩子很危险吗？本来这孩子是要托付给老乡家里的，可是老乡家里突然出了事儿，他们也照顾不来，就又送回来了。你也是老同志了，一点觉悟没有吗？
3: 哎，老公。
4: 军中，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孩子挺乖的，一路上都没有吭一声。再说现在发着烧，实在是舍不得丢下他。我们赵队长的爱人也是这个部队上的，到目前为止，他的父亲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孩子。这次把这个孩子带过来，最主要的是想让他爸爸看一下他。

0: 既然都来了，咱就一块带着走吧。
1: 是啊，连长，这黑灯瞎火的，前后也没个村，上哪儿交给老乡去？
2: 就是，这一个羊也是牵，两个羊也是赶。
0: 红颜没留出来，
1: 到。
0: 你们负责两位地方女同志和她孩子的安全。啊，
2: 连长，这我们这坐一匹马不太合适吧？
0: 谁让你们骑一匹马？你们牵着。
3: 于志杰，还是让他们骑吧。不，这是军区首长的指示，你们不上马，我们就不算完成任务。一排二排，下马，
4: 骑上马吧。
0: 注意安全。
3: 哎，副座，
5: 对，
3: 走，对。
0: 住了啊！传话，全体下马步行，扎马集中，留一排开会。

我们现在是一批战场军，小侯船呈双线队形，一个战士保护，一个地方同志，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不许打手电。

0: 起码走过好几回了，两公里。长华，马上进入敌人的炮火射程，一旦敌人射击立刻卧倒，中弹的不许重伤，轻伤坚持，重伤带走，牺牲的留在原地不许挨骂。
1: 是，
0: 射击立刻卧倒，中弹的不许重伤。
2: 没事吧？
0: 坚持，
2: 坚持，
0: 牺牲留在原地。
2: 好转。
0: 小心点！
3: 刚说完不许说话你就说话了，戴个眼镜就特殊啊你。

0: 敌人步枪射程，
1: 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步枪射程，敌人

好像没动静，这胳膊那大意，前两个连就是进入敌人机枪射程后，小鬼子突然开的火，我们现在离机枪射程还有多远？过了马路就是，绝不能还击！对对对对对，我差点误了大事，节骨眼上再强调一遍纪律。

0: 妈的，这个出来，无私的出来，出来，出来！
1: 别打了，别打了，孩子醒了，
2: 孩子醒了，
1: 宝宝，宝宝，媳妇儿，你。

孩子没事儿，要不然怎么向他爸爸交代呀？

0: 真没想到您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睁眼瞎这功夫，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您说，
1: 我说什么事儿？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啊？走了一小路，发癔症了，是不是？
0: 嗯，
1: 正常。走。老母亲最棒的是你，父亲好棒。
0: 您不知好歹，我这是帮你呢，
1: 误导你。
0: 谁以后你的事没人管。
1: 让韩国人下一站都给我搅和回来，一个也不能少。
2: 明白。
1: 哎，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你就这么把特派员给打了？
0: 是啊，我这事儿也犯嘀咕呢。谁能想到他捂自个儿孩子呀？
2: 你心里没有，嘴上得表示一下。
0: 咋表示啊？
2: 道歉。
0: 咋道？
2: 你说，特派员。那反正打已经打了，那我
0: 明白了。特派员，特派员，昨天晚上的事我得跟您道个歉。打呢已经打了，要不您再打我一拳吧。

0: 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0: 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盘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接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盆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盘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

0: 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往昔故事，带您走进往昔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我的战利品，我交我的枪，狗日的，来吧！啊！

0: 特派员哪去了？
1: 人呢？
0: 不知道啊！
1: 妈的！
0: 连长，
1: 你带队伍先撤，我们俩去，我们俩盯着手。
2: 好，一定要把特派员安全接回来。
0: 是，
1: 走。

0: 这俩是我干掉的，尽量把枪归我了啊！
1: 这俩是我干的，
2: 我踹出去的那一脚你没看见呢？刚才
1: 那没我这
2: 咋的呀？
1: 这都是你的，你喜欢你都拿着。

0: 小倭寇东阳小儿，你们不是想侵吞中国吗？你们不是想蛇吞大象吗？狗日的，来吧，我让你尝尝中国人的厉害。狗日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啊！
1: 特别员，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来吧。
2: 我没到，
0: 别拉我，别拉我。我早就生死置之度外，
2: 用不着你死，有青纱帐咱跑得了，
0: 我跟他们拼了。
2: 行。
0: 哎呀我的妈，
1: 铁兵赶紧让他走，
2: 我留下你带他走。
0: 别浪，
1: 别废话，再废话全得死，赶紧。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
2: 走，
1: 快走吧。

0: 不能走，我不能扔下战友，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1: 特远，
2: 他家住这附近，地形熟，
1: 没事，你放心。
0: 不是，脚踩你机枪。

0: 是不是八路啊？哎，嘘，小点声，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我得换身衣服。老乡，有没有衣服？有。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说你的大哥了。嘿，你是哪个村的？
1: 大刘村的。
0: 大刘村到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刚才跟那河里摸鱼呢，这你们这放了几枪，给那鱼都吓跑了。
0: 听口音是本地人。
2: 都是大刘村的，太君，他们都是大刘村的。
3: 走了，走了，
2: 站住！太君，这个人我再询问一下。

0: 臭小子，栽了吧。
1: 你怎么又成二狗子了？
0: 瞎有瞎道，泄有泄露，我这叫曲线救国，懂吗你？
1: 我跟你说啊，今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儿。
0: 我开玩笑怎么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干什么？我现在干什么都行。一句话，我就能让你上西天。
2: 你敢！
0: 我是臭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儿？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把他当你男人了？就冲你的倔劲儿，我今天偏跟他过不去。
1: 你想干嘛呀你？
3: 老太长，太君问您怎么回事？
4: 啊，你去告诉太君。他要去说太君好了，去吧。
1: 你这出什么幺蛾子？
0: 你不是反抗日吗？我现在让你去跟太君说他好。
4: 走吧，太君等着呢，快点。
1: 太君，太君真是大大的好。
5: 说你好，
6: 很好。
1: 尤其是这个爱护村这个想法好，但是你们这个想法是好，但是这没这么干呢。你说你们天天老这个乱杀老百姓，老抓老百姓，这不是逼着大家去抗日吗？逼着人家去参加八路军。这不是缺心眼儿吗？有点，是吧？所以我告诉你啊，多给老百姓送点吃的，迷信迷信，哎，送点好衣服，
4: 干了，
1: 不缺心。
4: 干了，站住！你服不服软？
1: 你没完了是吧？
4: 我问你服不服？
1: 我姐嫁给你算是瞎了。

我是他亲戚，混蛋！他一直欠我钱呢，一直没还，好不容易逮着他人了，我能那么放过他吗？啊！哎，我说，你到底

0: 谁呀、啊？谁？
1: 李秉之，大叔。
0: 哦。
1: 大叔，
0: 你小子，半夜三更的敲门，吓我一跳。
1: 我听说春丽刚回来了，我来看看她。
0: 哎，
1: 不行不行，你吓死我了！你拿这干嘛呀、啊？你给他，给他。
2: 这
1: 个
2: 这是什么打扮？这是啊？穿着什么衣裳？这是、啊、
1: 又当兵了，自治军第一旅，彭炳军三十军留下的老底子。
2: 是政府的军队吗？
1: 政府早没影了，哪来政府军呢？
2: 不是，那你这到底算哪家啊？是打鬼子还是打八路军呢？要打八路军，你给我出去啊！
1: 我们也说不清楚，谁都打，谁的好处都拿，要不能叫自治军嘛。大叔，大婶，
3: 大婶，
4: 哎，
1: 哎呦，荷花，我跟春丽哥好久没见面了，俺俩聊会儿。
4: 啊啊，行。
2: 啥呀？
1: 驴肉火烧。
2: 那我吃一个。
1: 哎，行行，我给大叔了，拿
2: 你不多带两个？
1: 这这吃啥呀？吃热吃，刚烙的。
4: 哎，行。
2: 爹娘，荷花，你们赶紧回屋歇着去吧。啊，
4: 哎
1: 哎，师傅，哎。
2: 啥打扮这
1: 啊？好看吧？
2: 好看啥呀？鸡屎黄的一身。
1: 谁说的？春丽哥，兄弟，我这条命可是你给的啊！当初要不是你放我一马，我早就被那个相公一枪给崩了。
2: 哎，行了，你甭提那个了。哎，不是，我说你小子咋回事啊？你不是不想当兵吗？
1: 啊，没办法，咱们这一片啊都是拉锯的地区。日军、国军、八路军，还有自治军、皇协军，每天都是你来我往的，在家里的青壮年都待不住，不想当兵也不行，早晚被人抓壮丁了。
2: 不是，那你要还想当兵，就赶紧跟我回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主动归队，我
1: 兄弟，我今天来，第一是感谢你，第二呢，给你捎个话，就凭大哥你这一身功夫，在我们自治军，那怎么着也是一杠两花。
2: 啥叫一杠两花、
1: 啊？哎呦，你真是个土八路啊！就闷着头打仗啊，连个军衔你都不懂啊！嗯，一杠两花那是中尉军衔，少说也是个连长啊！放个屁咣当响！哎，你在八路军算个啥？大兵一个，没少受处罚吧？你跟胡延明不一样，没地没家没爹娘，那是扛活的。
2: 你赶紧走吧你！真的，咱俩各奔东西吧。
1: 春雷哥，兄弟，我真的是为你好啊！
2: 我跟你说，现在这八路我就干定了，我认定干八路了。
1: 不是，我说你这怎么了你？八路军有什么好啊？处罚你还少啊？你不长记性？
2: 不是，那八路军哪儿不好啊？官兵平等，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好。是，我是没少关禁闭，但是我发现这个关禁闭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呀。我关一回禁闭，我就长一回知识；关一回禁闭，我长一回本事。我现在都关成班长了，那没准哪天我就关成连长了。再这么一直关下去，没准我也能出去给人敲书了呢。还，哼！我跟你说，这八路军是真跟鬼子干呢，你知道吗？就这俩月，刘邓大军的129师，打了70多场仗，干掉2000多鬼子。你不喜欢那孔特派员，原来我也特烦呢，但人家打起仗来真玩命，真跟鬼子干呢。人家为了保护别人，差点把自个儿孩子给捂死了。
1: 真有这事儿？
2: 那当然了，
1: 就那个孔特派员，
2: 我亲眼看见的。哎，行了，我看咱哥俩现在啊，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了，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给你捆骑兵连去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春雷哥，往后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清楚，没准咱兄弟俩就会成了对手。
2: 你站住！平之，只要你是真心抗日，不管你穿哪身衣服，咱都是兄弟。 但今儿我得给你撂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要投奔了日本鬼子，背叛了老祖宗，我刘春雷认识你，我的马刀不认识你。
1: 我也说一句话，我崔秉志是一个人，不是鬼。
2: 哎，你在这干啥呢？
5: 我怕有人来抓你。
2: 就算有人来抓我，你在这儿也挡不住我。
1: 春雷，为了荷花，你也该好好想想。

0: 响个屁。看你这眼睛都熬红了，赶紧睡觉去吧。
1: 睡不着。
0: 为啥睡不着呀？我知道你琢磨什么呢，你是不是琢磨什么时候我能当连长，你好当官太太。
1: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已经是官太太了。
0: 你真想当官太太？
1: 其实自打你那会儿救了我，我就我就不想你走。
0: 花儿，其实我不是心硬，也不是非走不可。但是这一带是游击区，到处都是鬼子，就算我不走，也得被鬼子给抓走了。你别难过，没事儿。很快就会把小鬼子给打走的。你想啊，他们多少人，咱们多少人呢？而且咱们国家比他们大多了，早晚给他们打回去，肯定用不了一辈子，半辈子都用不了。
1: 你要打半辈子鬼子，我就等你半辈子；你要打一辈子，我就等你一辈子。
0: 这句话，我三天就能把小鬼子赶到海里喂鱼去。
1: 你说大话。不过，你这次走了，要记得给我写信。
0: 我给你写啥信呢？你都不识字，给你写的不是白写吗？
1: 反正我让你给我写信。
2: 春雷哥，别！
0: 咱俩现在不都是一家？
2: 不行。
0: 为啥呀？
2: 因为还没圆房呢。

0: 我刘春雷原来一直是个混球，太不懂事了，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只要把小鬼子打走，咱俩立马就成亲。我今儿在这给你发个毒誓，以后我刘春雷要是对你有一点不好。
1: 不用你发誓，我信。

0: 哎，你出去歇会儿，不差你这点劲儿啊。
1: 我力气可大了，其实都是我一个人推，谁说我没有劲？
0: 你看，这我在家这两天就是想多帮帮你。哎，这挺呛的，出去坐会儿。去。
2: 我不。我想和你一起推。

0: 想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第一件事我就给你买条好鱼。
1: 不是给我，是给家里。
0: 那不就是给你买的吗？我这天天一想着你在这推磨，我就不忍心。你咋不吱声了呢？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大话了？那我就再给你发个毒誓，我要不把这头驴给你买回来，我出门就撞见鬼。
1: 别瞎说，我不要你发誓，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哭什么呀？
1: 没有，我是高兴。买不买驴都不重要，只要你能陪在我身边，和你一起推磨，我就知足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0: 笑。
1: 你别这样。
2: 花儿，我没往歪了想，我就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你，我想对你好。我给你磕一头得了。
0: 哎，赖哥，你别这样，你干嘛呀？
2: 你怕什么呀？爹娘都在急使了，家里没有外人呀，怎么了？
0: 别房以后。

0: 那就等着咱们圆房子呢。
1: 哟哟哟，
2: 小两口吵架呢？
3: 不是，谁让你进来的？
2: 你大门又没拴着，我一脚不就进来了吗？
3: 不是，你怎么敌我不分呢？我谁啊？我是你姐夫，这是我老丈人的家，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
4: 你少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我告诉你，你要再动荷花一指，我拿马刀扇了你。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就这么芝麻大点小事儿，你还真上心呢，
2: 跟个娘们似的。
3: 哎，我的，我不，你干什么？我可是你救命恩人，我告诉你啊，那天要不是我，你早被日本人给咔嚓了。你
4: 一个当汉奸的，我告诉你，早晚让跟日本人一块儿给煮喽。
3: 谁汉奸？不是你才汉奸呢。我那叫啊，曲线救国，委曲求全，我没少给日本人下绊，你懂个屁你！
4: 不是你今儿到底干嘛呀？
3: 我找你有正事儿，出来说。出来！
4: 我跟你说啊，小子，以后没事别老往我们家跑，
2: 小心眼儿吧。你可别忘了，那天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脑袋走搬家了。小妮子，你倒个水都离我八丈远，还记仇呢？
4: 你别废话了，有事没事？你到底
2: 有事儿啊？
0: 哎，我问你，这次回来你还走不走了？
4: 我不走，去你们家呀。
2: 我说你小子当八路当上瘾了吧？那俗话还说得好呢，哪棵树上不能吊死人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现在的形势啊。现在这世道越乱越好，凡是那眼神活泛点的，那哪个不吃香的喝辣的？瞧瞧你姐夫我啊，你姐夫我就有几杆枪，那我就是爷。方圆几百里你打听打听，有谁敢不给我小罗成面子的？
4: 行了吧，你别跟这吹了。我跟你说啊，早晚有一天你得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赶紧走吧，我还得磨豆子呢。
2: 这话没说完呢。
4: 立立一半留着暖自个儿肚子吧。我姐嫁你算是嫁瞎了。
3: 刘春雷，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咱们是发小又是亲戚的份上，我才懒得管你呢。给你条活路你不走是吧？啊，你非要往死路上。
4: 哎，没完了你啊。
3: 哎，
4: 有完没完你？
3: 轻点。
4: 怎么着到底？
3: 我不是弄了几匹马吗？想弄个骑兵营，我让你当营长，到时候咱俩吃香的喝辣的。哎呀，
4: 司令我也不稀罕。这小子咋了？
5: 你还是早点走吧，我怕他害你。
4: 我这刀是扔在这儿了。
5: 水凉不凉啊？
4: 不凉，没事儿。
5: 哎，没记错吧？
4: 没有啊，是这儿啊。我这刀要找不着，我就没法活了，我就。
5: 那刀就那么重要啊？
4: 那当然了，我们首长说了，这刀那就是我的兄弟。你想，这骑兵连的骑兵能没有刀吗？跟马一样重要。再说我这刀，是我曾经花2万丸子汤，还有仨芝麻火烧换来的。这刀要是丢了，我就没脸再回骑兵团了。哎。
6: 找着了！哈哈哈！哎呀，看来这龙王爷没把我这刀收走，小日本也没发现。
7: 快上来吧！
6: 哎，你可不知道，就咱这刀，这是哥萨克的军刀。那我们连里不是谁都有的，嘿，削铁如泥。
5: 这刀比爹娘还重要。
1: 差不多。
5: 那我呢？
2: 荷花，不一样。这刀吧，是在脑子里的，永远都得记着。你呢，是在心里的。

0: 想死我了，你们！哎，饿了吧？
1: 来来，
2: 兔崽子，我就知道你没事。有点没良心了啊！见着马比人还亲呢，还有点老哥俩的意思没有啊？
0: 哎，
2: 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啊！啥叫老哥俩啊？得批评你了，咱得叫同志，是不是？这觉悟哪儿去了？回去我就揭发你。
0: 老哥俩咋了？
2: 老哥俩是战友的意思，怎么着？大老远找你来，挑什么毛病了？嘿，我说你这小子，哎，你跟我这公鸡还争上了啊？我这公鸡这也是战友，也是兄弟，是不是？哎，你咋想着带着公鸡到这儿来找我呢？
0: 连长的意思，
2: 连里好多人都以为你牺牲了。连长说带着公鸡找你，他知道你死没死。要不是他，我还真找过了。
1: 这话说的，
2: 哎呀，我们哪那么容易死啊？
3: 我们俩命多硬啊！哎，怎么着？咱再比一比，看看我这公鸡快还是你这狂风快？
4: 比吧！
3: 走日子没骑马了吧你？
4: 哎，走了，驾！
3: 走！啊！走！啊！
5: 刀法太棒了！我们要有你这本事，那我们跟小鬼子骑兵干，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对呀，你说那个叫皇军，
5: 皇军之屁，
2: 咋不遇上你呢？
6: 要是遇上你，你就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7: 我都吃的好几回亏了。
6: 你别光指望我啊，把你的本事练好了，下回碰到那个西村次郎，拿你的马刀枪他说话。
2: 连长，
6: 紧急会议通知，
7: 什么事儿？
6: 所有排以上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孔太尉说了，让胡彦明和刘春雷到会。
2: 开什么会啊？
6: 不清楚。
2: 为什么要刘春雷到场？
6: 特班也专门交代的，你们就执行吧。
2: 就，
6: 不是哎。
5: 这啥意思？这是连长，啊？这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
8: 不能吧？
5: 啊！
8: 你特派员见着咱们现在都一面笑，这……连长，我能不能不去？我一见他实在有点怵得慌。
5: 那不行啊！人叫你去了，你能不去吗？
9: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服从命令，走，撤。
5: 起立。
10: 请坐。都到齐了没有？各连连长检查一下。一连齐了，
11: 二连齐，
12: 各连也齐了。
11: 四连连该到的、不该到的都到，就等着特派员做指示了。
10: 报告。
11: 胡彦明、刘春来奉命到会。
10: 好。
11: 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三八六。

六八八团在成功旅长的指挥下，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四十联队一个加强中队，歼敌200余人，俘虏8人，缴获山炮1门，92步兵炮1门。另外，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来。 两位同志，到前面来。来来来来，同志们都知道啊，在前一段时间的整风当中，刘春雷和胡彦明同志犯了多项错误，成了我们整治的典型，甚至是关了禁闭。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当时的处理有些过重。 有些偏左，这深深地打击了两位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伤害了两位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组的责任。所以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代表工作组，向两位同志脱帽致歉。

0: 前的小路，走向战场。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人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局海星战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国骑兵前进！
1: 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次护送县长连过封锁线的时候，两位同志机智勇敢，立下了战功。特别是刘春雷同志，那是身负着冤枉啊。但是他呢，他不计前嫌，主动归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啊。在这儿，我代表工作组宣布：一，对给予两位同志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第二，上报军区，给两位同志请功。
2: 好。
1: 另外，任命胡彦明同志
3: 到
1: 为四连三排副排长，刘春雷同志
3: 到
1: 为四连三排二班班长。
4: 好。
3: 是。
1: 希望两位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胡彦明同志，请坐。
3: 是。
1: 刘春雷同志，
3: 是。
1: 哎，你先回去啊，回去等候传达会议精神。
5: 笑啥笑？
6: 来来，
3: 是。
6: 来这边坐。
5: 别乱笑。
1: 好，开会吧，来，请坐。
7: 哎呀，本来以为要挨顿，可以没想到还给了个甜枣吃。
8: 骑兵团就要解散了，你这个大班长顶多也就是个步兵班长。
5: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听谁说的你？
9: 里边正传达着呢，谁吃饱撑着了在这儿跟你闲磨牙？哎，
1: 这个晋中军区的骑兵团在敌人炮火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无法恢复编制了。115师的骑兵团呢，裁撤的比较及时，已经全部改成步兵。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骑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骑兵的集体冲锋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完全不构成威胁，甚至成了活靶子。根据总部的准确情报，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加快了对骑兵的裁撤，特别是欧洲，在欧洲的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骑兵的踪影了，而装甲部队渐渐成了战场的主角。说我们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们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的，我们的给养、我们的军需都供不上，像骑兵这种非常庞大的装备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所以首长们经过研究啊，再一次决定撤销原129师骑兵团。所有的战马呢分发到各单位做驮马使用，消化不了的就地屠杀。
10: 好，
11: 改善连队伙食。
10: 什么？这怎么可以呢？
12: 不是，多可惜啊！是我们的马怎么能屠杀呢？
13: 赶紧！
5: 将军，不能丢弃重武器啊！一旦丢弃，我们的火力就会减弱的。现在八路已经学会了构筑工事，将军，如果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我们的伤亡会增多的。
14: 骑兵力团改成轻骑兵，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决定。
5: 为什么会这样？请您向军部方面提交申请。当初我们为什么会输给苏联，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装备不如对方吗？但现在在中国战场，我们正处优势啊，将军。可一旦我们把重武器全都丢弃了，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14: 继续重装骑兵作战，你们有必胜的信心吗？
2: 有。
14: 暂停武器清点交接，等我从北平回来。
5: 停下，全都给我停下。
1: 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在座的同志们都是些老骑兵了，对部队、对战马、对战斗 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党员，我们不能有本位主义啊！我们要不折不扣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服从。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必须服从。 啊！怎么样？你们都不说话了？来，我们各单位都表个态吧，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都跟我装聋作哑是吧？一连连长、指导员，起立。 你们带头，表个态。
3: 特科员，这么多连，为啥就是我们一连先说？
1: 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吗？先从你们一连开始，逐个表态，执行还是不执行吗？

0: 命令是要执行。
1: 大声点儿！
0: 执行行了吧？
1: 什么叫行了吧？还行了妈呢？你给我站着！都站起来！什么态度？二连，来，指导员，到你们了，说话呀！
2: 导委啊，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吗？
1: 在我这没得商量，你要商量，找陈司令员。你先给我表个态。
3: 表态就表态呗，随大溜。
1: 什么叫随大溜？
3: 别的连怎么着，二连就怎么着。
1: 那别的连要是不同意呢？
3: 那别的连要对抗军令，我们二连那也不对抗军令。
1: 我告诉你，二连长，你别给我打马虎眼。老油条。好了，送。三连，
4: 到。
1: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表态。
5: 这三连指导员还在医院呢，我也代表不了他呀。
1: 不，你可以代表全连。
5: 让我代表全连，我得先回连部，问问全连骑兵的态度。
1: 那战士们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呗。那说话。
4: 我也没想通。
1: 好，没想明白好办，我给你时间。现在我宣布，就地免除三连连长职务，由二连指导员代理三连连长。
6: 是。
7: 没出声啊，大刘！
8: 里边全是排一以上的领导在开会，你算老几？
9: 我要进骑兵团说话去。
7: 说话要管用，连长他们早就说话了。连长都不说话，你进去管啥用啊？
8: 行了，大刘，我们也憋一肚子话呢，别惹事了。
7: 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刚让你当个班长，你现在进去准给你撸了。
1: 韩连长，到你了。我之所以让你最后一个表态，是因为你是老红军、老同志，又是特等战斗功臣。啊，首长电话里特意跟我说，你跟韩猛子说，让他用他的党性、党龄，让他用他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给同志们带个头，做个表率。你看，你说两句吧。
10: 我执行。
1: 哎，你们看看，老同志什么态度？
10: 我话没讲完，我还有个条件。
1: 执行命令不讲条件，
10: 这条件跟执行命令没有关系，是执行命令以后的事儿。
1: 以后的事情，以后
10: 我现在就要讲。
1: 你说吧。
10: 改成步兵以后，我要求保留这把战刀。
1: 这个应该可以，我同意。
10: 还有，改成步兵以后，我只当战士，不当干部，除了上战场杀鬼子，其余的
11: 什么都不干。

0: 队长，在里边。啊，胡排长，这是军分区机要科的张科长和王干事。啊，
1: 你好。
0: 他们分到四个名额，我带他们过来跳跳马。
1: 都在这儿了，随便挑吧。
2: 啊，
0: 看这边吧。哎，大个子，我跟他们说了，公鸡个子大有力气，他们说过来看看。
2: 你看他们的马去。
0: 你怎么回事？心疼公鸡了是吧？哎，我跟你说，我这回啊可给他选了个好婆家，回头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
2: 选啥婆家？挑他们的马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哎，你怎么样？
3: 同志们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哪一个是公鸡
0: 啊？啊，就这一批，个头最大的。这可是东洋马，从鬼子军官手里缴获回来的。
4: 哦，小鬼子的马是个大，不过太娇嫩，不容易喂。后勤部来了两批，因为饲料差一点，都病死了。
3: 这是一匹母马呀？
4: 那怎么叫公鸡？应该叫母鸡嘛。
0: 啊，它有个特点，老也改不了。天一亮，公鸡一打鸣，它就跟着叫，所以啊，就叫它公鸡。
4: 他叫，是想回日本老家了，没那么便宜，先给八路军做苦力，等拖得精疲力尽了，再打发他回老家。
1: 来，别胡来，你让他坐着玩了。好，不能闹着。
3: 就他了，牵走吧。
4: 爷好，这小鬼子还耍脾气，我
0: 哎，别打了。
5: 哎，干事，
2: 出来！
0: 干事。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我急了我还杀人呢！
5: 出来，
2: 这再打一下试试，我撅断他胳膊！简直是乱弹琴！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3: 刘春林，四连三排一班的。你枪毙了我！
2: 出来！谁是三排长？
1: 三排长啊，受伤住院了。这匹马呢是他的战马，你也理解理解，心情不好。
2: 但自打这匹马跟了我那天起，
6: 他就是八路军的战马。他就是我的战友，你打他就是打八路军，你打他我就敢打你。
2: 你知道他立过多少功吗？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
6: 你们这是欺负他不会说话？
5: 你吃枪药吗？你跟上级领导不会好好说话吗？
0: 张科长，这是团部的孔特派员和韩连长，
7: 不用介绍，认识。哎，老张，你说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呢？啊，
3: 孔特派员，
7: 哎呦呦呦，别生气，别生气啊！主要是这个骑兵裁撤，战士呢，心里有点想法，
5: 这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我向你赔礼道歉。
7: 来，严明，打个枪。
1: 孔特派员，
7: 不用解释，道歉。
1: 张干事，刚才是我们不对。出来，
5: 来来来，道道个歉，
2: 赶紧去改良，道歉。
8: 对不起，我传人是我不对，但他不应该打我的马。
3: 走，到其他单位挑去。
5: 老张，哎，你听我说，
0: 你们别走，其他连的好马都被挑走了。只有三排的了，公鸡真的是匹好马，
5: 都是好马呀！
0: 哎，你别走、啊，
2: 你跟着先瞎掺和啥？哪凉快哪待着去！爱要不要，我还不想给呢。
5: 行了，
0: 哎，你怎么不识好歹呀？我在帮你，
2: 你帮我啥？你都快把马弄给别人了。

0: 员同志，骑兵团班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韩永正。
1: 请收拾。
0: 正。

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骑兵团在组建以来立下赫赫战功，战马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 我们这支古老的兵种已经不适应现代战场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上级首长指示，把这些战马分发各个单位做驮马，老弱病残的就地杀掉，改善战士伙食。 我跟大家一样，我的心也很痛。我虽然不是骑兵，但是我知道，战马是不能杀的，即使战死，也要厚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敌人不停地封锁我们，我们供给跟不上，很多战士营养不良，野盲症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多。不是我们狠心，不是我们无情，不是我们残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国仇家恨就在眼前， 民族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包括他们这些战马为了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立正，交团旗。

0: 他叫唤了，他啥都明白，他不想死。我不管他是什么毛，没有单位药，我只能这么处置。
1: 有单位药，那军区的机要科就要了。
0: 人都让你打走了，你还有脸说？我让开！
1: 错了，我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求张科长，我去求团长，我去求政委，我去求司令，我跪我也把他给跪回来，我求求你了，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吗？这是军队，你给我让开，要不然我处分你。
0: 特派员，不能打他！特派员，你不能给人家打他！你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我求你了，特派员，把他给我拖走！好，看来你今天你是非杀他不可。
1: 你打死他之前，你先打死我！我要和我的战马死在一块儿！别耍赖！你胡说八道！你给我走！
0: 是。
1: 你给我走！走！
0: 有你啥事儿？你给我站开！你不能打他！ 他是我的战马，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兄弟。你要想打死他，你就打死我，我们俩必须死在一块儿。你开枪，你开枪打死我！
1: 刘春雷，你别以为你救过我的命，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践踏组织纪律。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马被打死。 我不让！你别逼我！
1: 刘春雷，走！
0: 我不走！
1: 走！
0: 我不走！
1: 你是想疯了你！
0: 你别管我！
1: 春雷，
0: 干啥？
1: 春雷，别再给特派员犯倔了，留条命吧。

0: 我们家里还有爹，还有娘，还有荷花呢！
1: 我不让别人杀我的马，你就走开！要杀你就杀了我，别想杀我的马！
0: 张白元，哎呀，他是我的兵，
2: 我有责任，让我跟他谈谈。张白元，刘春来，你要还认我这个连长的话，听我说。 我韩永正，家里是三代刀客出身。我8岁就骑上马杀地主老财，我这个胳膊为什么老弯着？就是站马上握刀把子时间握长了，习惯了。要说浑，当年谁浑得过我？要说野，别想我还野你10倍。 可我都被这支队伍，被共产党给改造过来了，知道服从命令，知道服从大局。骑兵我当了多少年了，你才当几天？轮也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吧？是。 裁撤骑兵团，杀战马吃肉，哪个骑兵心里好受了？谁心不是肉长的，那个人屁股上的老茧都比你要厚。你在这里胡闹什么？你带的什么头？ 你是想领着全团跟着你兵变，还是要跟着你造反啊？那小鬼子还打不打了？国家还要不要了？就因为你这一匹马？你简直就是一个混球！你要真想死，我不来。拿着我的马刀！ 找个没人的地方割自己的脑袋，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国家都要亡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在战场上，不死在沙场上，在自家的队伍里胡闹，你对得起谁？你是对得起爹娘，还是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还是对得起祖宗啊？ 作为一个骑兵，没有了马，我们依然是一个兵。作为一名骑兵，可以流血，可以流汗，不可以流泪。入伍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 你是一个八路军的骑兵，服从命令。你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我真被枪毙了。你跪不跪？跪不跪？回答我，
3: 连长。 你啥也甭说了，俺都明白。连长，我求求你，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3: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死我的马，我亲自开枪。

0: 不要看见啊！住手！
1: 立正！
0: 司令员同志，骑兵团正在执行裁撤命令：战旗已受损，战刀已收缴，战马现已集中，请指示。
1: 早行。
0: 是。

0: 东西啊，刘邓首长看到了，
1: 很有启发呀，对骑兵又有新的认识。哎，你们想不想知道刘邓首长是怎么批示这个东西的？
0: 哎，老钟，自己说一下。
2: 好，同志们，我现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骑兵团的裁撤暂缓了。

0: 前两天啊，我和宗团长受到了刘邓首长的接见，这具体的谈话内容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透露一点啊。中国骑兵啊，是咱们宗团长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建出来的骑兵作战方式，大家都看见了。我手里拿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啊，宗团长谈到了咱们中国的现实情况。 刘邓首长啊，读了咱们宗团长的理论，很是高兴，听咱们宗团长汇报啊，哎，非常的认真，很有耐心。当然，人家也提了不少问题呢。其中人邓政委就问到了咱们骑兵的武器装备情况，是吧？宗团长说了，轻骑兵那就要轻装上阵，放弃那些重机枪呀、迫击炮呀，确保他的灵活机动。哎，刘司令员也询问了咱们骑兵的战法，宗团长又说了，是吧？ 作为骑兵，就少用那些集团式冲锋，以突袭和长途奔袭为主。以上马为机动，下马打仗为主。大规模作战时，可利用那些山沟啊、青纱帐啊、大雾啊，哎，等到这夜幕降临，这些天时地利，再对敌人进行两翼的突袭，是不是？哎，我说了半天了，你们大家都猜猜，这刘邓首长听了我们俩的汇报，怎么着来着？啊？
1: 说呀，怎么了？
2: 让他怎么着？
1: 人邓小平政委啊，听了我们俩的汇报，很是高兴，是当场拍板，取消对骑兵团的裁编，急需保留骑兵团。好，
3: 我们当然保住了，我们当然保住了，
1: 这骑兵团是保留下来了啊，但是我们距离一个专业的骑兵队伍还有很大差距。
4: 为了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不辜负群众的嘱托，我们要严格训练，彻底整顿骑兵。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4: 好，下面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
6: 哎呀，现在都高兴了吧？啊，这个屁股下面又有藏马骑了，刀把子又攥在手里面了啊！ 你们啊，要给我严肃的整顿军容风纪。什么警步兵、轻骑兵啊，从今天起，夯不啷给我整起来，能不能做到？下面我传达军区党委的两个决议啊。哎，这个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做出的。第一，骑兵团的整风整军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这个军政素质啊。 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极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大，有些偏激，这一点要深刻反省，立即纠正啊。
4: 报告，
6: 首长，这事儿是我负责，我的检讨已经写好了。
4: 啊，算了，坐下吧，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6: 是。
4: 从今天起啊，工作组撤销。 所有的特派员返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第二，原骑兵团团。

0: 长宗良玉同志。
1: 到。
0: 原骑兵团政委邝玉从同志。
2: 到。
0: 即日起停止学习，返回骑兵团，恢复原职务。
3: 好
4: 好好。
0: 本来啊，军区是有安排的，想任命你们中团长担任军分区的参谋长，你们邝政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啊。当时他们两个人不干啊，一定要回到骑兵团。哎，你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想法。
5: 我们都不讲了，我们的想法呢，这大家都知道了。
6: 我们都不讲了，讲讲他们的。
5: 哦，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给大家说说啊。回来的时候呢，邓政委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这个骑兵啊，建制小，这不就一个团，即便将来条件好了，可以扩容，但扩容它不能扩编，在骑兵部队当干部啊，真是委屈了大家。没关系，可以申请调动。刘司令员也有话，这骑兵干部到步兵啊，可以提升一级，排长升连长，连长呢可以升营长，唰唰，很快的。只要愿意调动的话，这陈司令这我们大家都在，可以提出来啊。
6: 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国骑兵前进！
1: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2: 团长，司令，我当就当一辈子兵，我当一辈子兵，我也要当骑兵，我死，我要死在马背上。
3: 好，
1: 还有没有要走的？可别后悔啊！这个作战部队提升可快，在我们这儿你想都别想。有要走的，赶快来报告啊！
4: 我坚决不走。
5: 报告，团长，我请求免于调动。
1: 你？
5: 我想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在骑兵团犯的错误，我希望就在骑兵团改正。我请求让我从一个战士做起，和骑兵并肩作战，和骑兵团共存共亡。
6: 哎，那你们欢不欢迎啊？
7: 欢迎。
8: 哎，当然欢迎了。
9: 孔敬忠同志啊，不光文化水平高，那政治觉悟也很强。我们骑兵团呀，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嘞。
1: 不过当战士不合适，司令员，你看怎么给安排一下呢？
10: 就是，
6: 我看这样吧，这个四良啊，不是缺个指导员吗？让他相去代理一下，等我回到京畿向党委汇报以后，再正式下命令。那就委屈你了。
5: 是。
11: 可派员留下来，到咱们四连当指导员。
12: 真是冤家不对头，
13: 偏偏来我们四连。
14: 我们战马来了。
15: 过1939年的整军和练兵，129师骑兵团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使这支部队向专业化和正规化转型，在百团大战中崭露头角。

0: 在我军骑兵方面，日军华北骑兵旅团则坚持不放弃重装备，保留正规的骑兵战法。尽管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的鏖战中依然取得了战果，但敌我双方骑兵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的缩小，尤其在灵活机动方面，甚至落后于我骑兵团。
1: 自从蒋介石枪毙了石友三，国民党在华北的将领都害怕了。
2: 陆中林被迫与八路军合作，抵抗的也比过去顽强了。
3: 只要有炮火的掩护，皇军的铁蹄将踏平顽强的抵抗的。

0: 进攻吧，给你足够的火力支援。
1: 好，
2: 行。

0: 你瞧人家二班副，人家马训的啊，这启阳说起蹭一下就起来了。你瞧你俩筐都跨不过去，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来来来，你来，你训来来来，你训，以后新马都交给你训，你训吧。
2: 哎，别，我现在现在训不了。
3: 我现在找你说点正事儿。
1: 我现在把想给那荷花写封信。
4: 这万事开头难，这起不了头，你帮我转两句。
1: 嘿，刘大个，平时不是挺能个的吗？这烂摊都哪儿去了？
2: 没事多给我编点这个词儿啊！
4: 嘿，你俩干啥呢？
1: 呀，
4: 犯啥错误了？又写检讨啊？
1: 啊，写啥检讨啊？啥叫检讨啊？你见着我有点好话没有啊？我写这个比检讨难写多了。那检讨一天我恨不得写10回。
4: 闭着眼我能拽出10页来，那你写啥呢？
5: 这还看不出来呀，
2: 给小媳妇写信呢。啊，
4: 情书。嗯，真不害臊。给你，给我吧。你看啥呀？你别，荷花，大荷花，
5: 大荷花，
4: 千里马，头带花就带大荷花，打了鬼子回了家，卖头。
6: 弄荷花了！
7: 这，卖酱油啥意思啊？啊，我们家那豆腐坊，人家和……你跟你没关系。
4: 你跟我说了，我不知道。
6: 我告诉你，他们家有坨大磨盘磨豆腐。
7: 你说啥？你咋啥？
6: 到！
7: 连长，你立刻去，你还不开会？
8: 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
7: 不会是要把那好楼锯点吧？
6: 差不多。真的？
7: 那边有一皮革厂。
9: 皮革厂里面那皮料能做麻子，老子惦记的好长时间，早就想端了它了。好楼皮革厂？
7: 那可不嘛，
6: 那还愣着干啥呀？
7: 走走走走。
6: 报告，
7: 进。
6: 哎，
7: 连长，
6: 哎，今儿我们俩来的可够早的啊。
9: 早个屁，就等你俩呢。
7: 我们俩？那其他人呢？
6: 哪还有其他人啊？
7: 哎。
6: 这不是班以上干部会议吗？是不是要拔据点端那皮革厂啊？拔据点没错，但不是班以上会议，就你们俩。就我们俩？就我们一个班排拔据点啊？
9: 怎么了？怂了？
7: 谁怂了，连长？只要您一下令，你别说是拔据点了，就是让我们俩扛炸药包，我们俩要炸一下眼睛，就是孙子。
6: 是。
7: 哎，但是咱这骑兵不是。
9: 不要求这正面攻坚吗？都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迂回战术啊，长途奔袭，发挥我们骑兵连的特点。
6: 是啊，连长，咱不是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吗？
9: 最近这个游击战术你俩背的不错呀，
6: 我还能接着往下说呢。
9: 来来来，这次叫你们来啊，好。这，贺楼，好楼，啊对，好楼，你们两个。
6: 去一趟贺楼，到贺楼干什么呢？主要是，明白了，那就是侦察呗。这活我们俩老干，自当溜马了。前线侦察还是火力侦察？
9: 都不是，化妆街头。
6: 化妆？化妆街头？那就是要到据点里面去啊？
9: 对，
6: 没错。你们看啊，好比这儿。
9: 就是铁扇公主的动静，你们俩这猴子想办法给我进去，弄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以及皮革厂的准确位置。
6: 明白了，
9: 这事儿他擅长，从小就偷鸡摸狗的。
6: 严肃点，
9: 都什么毛病？
6: 听见没有？
9: 说你呢，我话没说完，插什么嘴啊？说什么你都明白，办起事来糊涂，大糊涂蛋。
7: 这次，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俩代表团长和一个线人接头。哪个线呢？
9: 内线，就是我们在敌人内部的人。哦，
7: 哎，那怎么这活想起让我们俩干了？我们俩这打官仗的人，万一跟鬼子是面对面也瞪眼的，容易露马脚啊。
9: 有这样的问题？废话，啊？不找你俩找谁呀？ 找团长、找政委、找陈司令，还找他、找我呀？你们俩是本地人，别人有口音，知不知道？啊，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别插嘴。这个县人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我们既要利用，也要提防。哎，大家小心。哎，这不来了吗？小罗成，
1: 你小子，哎，你不是投奔日本鬼子了吗？你懂什么呀？
0: 我那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曲线救国。
2: 我说小罗成啊，我这儿啊有个本子，你看看啊。你所有做过的好事儿、坏事儿，我全给你记下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0: 那肯定的，长官。
2: 好，看你表现。
0: 长官，这事儿……哎哎哎，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2: 去去去，不是你说，你说说，
0: 我那烟土。 是不是能还给我呀？你说什么？啊，我那烟土，谁的烟土？
3: 我的，你们缴获的那个。
0: 小罗成，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先把任务完成，他们两个必须安全回来，否则的话我拿你脑袋试问。
3: 哎呦，长官，你太不了解情况了。
0: 这是我小舅子。
4: 这是我亲妹夫，我们可比你们亲多了，我们得是至亲，我能让他们掉脑袋吗？
5: 小罗成，
0: 哎，
5: 少从这套近乎，谁是至亲，谁是你妹夫？长官，你带走人把他们，我长官，你看他，
4: 三排副，到。注意政策，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不提了啊。但是这次，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
0: 要进城团结，把任务完成好。魏明，
6: 走。
0: 刘春雷，
7: 到。
0: 有没有信心？
8: 有。
0: 哎，哎呦，好！你说，我连荷花的手我都没碰，你咣一脚给我那窝心脚踹的，我差点没死过去。我跟你计较了。
6: 行了吧你，
0: 魏明。
9: 我说，这种关卡吧，你们俩到时候别紧张，别跟对我似的，啊，挤眉哈拉眼的，对人日本人热情点，知道吧？
0: 行了吧你，你要是衰了就说，害怕你就先走。我，慧敏，干什么呀？这是，
9: 你看这地上，这泥汤寡水的，这弄脏了进城打穿的。
0: 哎呦！ 我说你们俩穷命啊！穷人当惯了，长袍不会穿呀、啊。
10: 他怕沾着泥，说沾着泥你就把钱巾拎着不就完了吗？拎着走，
0: 站住！哎，太君，好久不见了，你今天你当官啊？抽根烟。
10: 烟怎么抽？他俩是干什么的？
0: 他俩是我朋友，做买卖的。这是王老板，做皮革生意的。哎。
10: 李老板做洋窑的，大大的有钱。
0: 他要有养命证吗？有。
10: 把手举起来。哎呀，哎，怎么了？怎么了，王老板？
0: 不是，我这是怕隔着大小就是这毛病，尤其是肋条骨不能碰，一碰就想乐。
10: 我说你小子耍的轻点，人王老板怕痒，不但怕痒，小时候还让驴给踢了，脑子有点不聪明，有点傻。天天的，傻啊啊！
0: 哎哎，
10: 行了，还真有点傻，
11: 操了爷们怕什么痒？吓老子一跳你！
0: 走吧走吧走，
12: 四位爷买把棍吧。
13: 我刘春来，
0: 你小子出什么？哎，你这，出什么？香烟香烟，
10: 那是闹。
0: 我也没事啊，要不是我摁住你，你还真准备上去跟人玩命啊！
14: 你说你是够二的啊，什么时候不分轻重，任务忘脑后边了，还不如我呢。
15: 你才二呢，啥时候了还出洋相？
16: 你平时皮厚的锥子都扎不透，
17: 哎，行行行，你们俩都别闹了啊。
1: 记住，一会儿完事儿再春雨茶楼等我，你把这帽子戴上。干嘛呢？
2: 老总，我找人。
1: 找什么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邻居家老太太呀，病得特厉害，就那么一个儿子说在城里当兵，我这我也找不着，你说我就找到这儿来了，得给人捎个信儿啊。
2: 叫狗剩儿，好像没听过这个人，还到别的地方找找吧。
1: 哎，别，老总，我这大老远来的，你说，可能您这人多，您也记不清楚了，要不您让我进去看看得了。
2: 帮帮忙，帮帮忙，
3: 能行，
2: 可别进去，等门口看看吧。
1: 行吧，
3: 老板，
4: 您上上眼，看这皮子咋样？
3: 这皮子还凑合，见点功夫。哎，
4: 那当然见功夫了。俗话讲，男就不会会些不难嘛。
3: 多少张啊？
4: 七八十张的。
3: 都带了吗？
4: 那带了。这些都是样子货，咱俩要是把这价抬好了，明儿我全给您带了。
3: 能便宜点吗？我告诉您，这放眼几百里可就是我们一家许可厂。
4: 不是，那您得让我们赚点吧？这兵荒马乱的，你就是到乡下去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皮子，是吧？
1: 这无力谁起早啊？
5: 到时候
1: 少不了您那点意思。好吧，咱去里面谈去。
4: 哎呦嚯，真气派呀！啊，你们在这儿当兵可真享福。
1: 哎，看来多点筷子。
4: 老总。
1: 这儿得多少人呢？
6: 看大没多少人，三四十人吧。三四十人，真没叫狗剩的，
1: 真没有。
4: 想你说我这上哪儿找去啊？我，得，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
1: 你到别的地儿看看吧。
4: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7: 太君，里面请，里面请。
8: 来壶茶。
9: 婶儿，快上茶，快快快快！
10: 我这一上午水喝了三壶，坐这馆子里光闻味儿。
7: 是得点点菜，还点点啥呀？我没在馆子里当过学徒，你还问我？
11: 不是，我当你学徒，我是卖丸子汤的，卖豆腐的，没有炒。
7: 点豆腐呀？
11: 不行不行不行，咱这是做买卖的，能点豆腐吗？得点点好菜呀。
7: 干啥？
11: 拖鞋。就这么点钱，你点吧。
7: 太不讲究了。
12: 不是，你就弄这么几个铜板，你让我点什么呀？这只能点豆腐了。
13: 小二，给我来个红烧豆腐，小葱拌豆腐，豆腐蘸蛋，全点豆腐呀？那你点，
7: 快点上酒。
13: 好嘞。
14: 哎，太君。
7: 人呢？马上就到。哎，一会儿给你们两个惊喜。
15: 少给我们整幺蛾子，不拿，等着瞧吧。
7: 把钱收下来吧。
15: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爹妈，嫂子，我看这城里人。
7: 也没有一个穿着我这样的。那是，你穿成这样，一看就是家里有人当大官的，这鬼子就不能欺负咱了。
16: 哎，君，你来了，里边请。哎呦，嘿，干嘛呀？你这还不如我稳。
17: 你狗日的！你把回去卖驴肉火烧去了吗？你说来话长啊！哎呀，
16: 这怎么着？你这还弄上一杠俩花了，生了！
17: 介绍一下，现在这位是警卫队的崔副官。哎，小官，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两位哥哥不当八路了，嗨，早说呀！
1: 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呀。
2: 哎，介绍一下，您坐下，坐坐坐。
3: 这位，
4: 八路军骑兵团刘副团长。
3: 这位，胡副政委。
1: 政委？
2: 啊，对对对，政委，政委。
3: 团长？
2: 啊，团长。
1: 哎呀，你站着干嘛呀？坐下，坐下，坐下。都是兄弟，小官，小官。
5: 林子哥哥，来这儿干嘛呀？
1: 你先别着急打听，我先跟你说说外边的形势。你不能老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啊，是吧？现在鬼子扫荡又失败了，咱那129师收复了离县的县城，聂荣臻建立了晋察冀的根据地，
6: 徐向前、卢荣环在山东成立了军区，
1: 贺龙带着团。带着兵进西北那一带连打胜仗，
6: 黄河以北现在全是八路军的天下。
1: 现在你想回来还来得及？
6: 我朋友死朋友，你自己选。
1: 你把这身衣服脱了吧，多难看！
2: 我说你们俩胡说八道什么呢？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直说。
5: 对对对，你们哥哥，有话直说啊！我们兄弟啊，都有同情抗日证，是杜八路给的，今天不方便带。不信你们的
2: 啊！对，我见过，我见过。
6: 算你四眼驴官有点狗良心。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们队伍要到这儿来打。
1: 打什么打呀？逛，逛集市。
6: 逛集市。
5: 明白吗？啊啊！逛集市，逛集市。
1: 到时候给行个方便。
5: 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1: 这还差吗？
5: 那今天这顿饭，兄弟我请了啊。哎，
7: 等啊！
8: 一帮穷鬼，我请。
1: 你请？啊，那我们俩可点了。
8: 敞开了点，你能点出什么花来？
1: 哎呀，我们俩可真是饿了。小二，
9: 来了，
10: 给我来一份烧花鸭，来一份烧子鹅。
9: 好，
10: 水煮芦芽、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丸子，各来一份。
9: 好嘞。
8: 我说你哪学的报菜名啊？
10: 小二，就那好吃好喝的，一样来一份就行。啊，快去。
5: 哎，来壶酒。
9: 好。
11: 到哪儿找我哥去啊？咱肯定能找着他，他现在可是当大官了，一打听肯定能打听到他吧？要不怎么跟爹妈交代呀？
12: 哎，前面有一馆子，我饿了，咱俩吃饭去吧。
11: 别了，我这有鸡蛋。
12: 哎呀，谁还吃鸡蛋呀？都到了城里了，你去吃馆子。
11: 爹要是知道了，可得骂死我们呢。
12: 我哥他天天吃馆子，走。
11: 等等我。
13: 杨明，当初俩撞死也没开这两户呢，这是甩开腮帮可劲儿造。
1: 我说你们俩饿死鬼，吃吃吃，撑死你们。
13: 哎呀，
5: 哎，两位大哥，不是，我就吃饱喝足了，我先走，功夫在身啊。
13: 按咱刚才说好的，啥时候、啥地方，你给我记清楚。想当啥样朋友，想清楚了，别忘了我那马刀。
5: 没问题，放心吧，咱们后天见。
13: 哎，靠谱吗？靠不靠不靠谱？
5: 你想想啊，他是咱们从小玩到大。再说了，咱们总比日本人亲吧。
2: 我说你们俩就别管那些了啊，一人再吃一包子，赶紧吃完了赶紧走人。
13: 吃，他那钱都是刮地皮刮出来的，不吃白不吃。民脂民膏。
2: 我说你俩还嘴上词儿了是不是？吃我的还骂我。
5: 这八路我就养你们这种穷光蛋。哎，要不然你们俩跟我干吧。我让你们俩天天吃好的，喝好的，怎么样？
13: 你那是条绝路，早晚就死了。哼，
5: 人谁是不是一死啊？能活一天，快活一天。

0: 天，懂了你们的。
1: 别走走走走走，赶紧别菜。没用，
0: 我撑死你们！我
2: 两位里边请。
3: 哎，
4: 小妞，来来瓶黄酒，喝喝酒，你们俩过来。
3: 往哪儿走呢？我说话你们听不到。聋子，
5: 我们家里有事儿。
3: 有事儿？
5: 我们这赶着回去呢。
3: 回去？多大的事儿还有陪黄军喝酒事儿大呀？
5: 我们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给黄军敬个酒，也是
5: 你。你别拦他，程程，你怎么
3: 了？哎呀，反了你了！敢打我，今天我崩了你！过去。就是今日夜，也得给我陪着皇军。说呢，我过去。哎呀，
6: 八哥，这车都慢点，快点！
7: 良民，良民，
6: 放下！
7: 快点，良民，良民。
6: 你滚吧！太君，太君，太君，良民，良民。哎，有话好说。
7: 误会，误会。
6: 金小森一太君的相好，这两位是他们保镖。哎呀，太君啊，全是场误会，误会！来来来，我敬两位太君一杯啊！我代他们赔不是。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来，
8: 拦我干嘛呀你？
7: 不拦你，咱们今天都死这儿了。我说你们俩也是啊，有病啊，没事往鬼子窝里送。你们他妈不知道，这帮鬼子都是色中的恶狼，还有往恶狼嘴里送肉的，怎么想的？哎，咱看，不是你穿成这样你就出来了，不找死吗？
5: 这不是来找你吗？
7: 不是，
5: 要不是找你谁来呀？
7: 找我有个屁用啊！啊，这里哪个鬼子我敢招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打着阴笑森医的招牌，你们谁都别想走。还有你们啊，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儿打日本军官，不想活了？
8: 打的就是日本鬼子，怎么了？阴笑来我照打。
9: 汉奸白当了你，自己家人保护不了，你当什么汉奸？找个事儿吊死算了。你，
7: 对对对，两位爷啊，跟你们合作，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黄瓜打锣，就这么一锤了。以后啊，独木桥、阳关道的各走各的路。你们太生，我惹不起啊。走，回家。
8: 跟去啊！
10: 对，你看我这仪表，还堂堂吗？嗯，非常堂堂，好极了。给。
8: 哎，我那步枪你给我掖哪儿了？
10: 记住了啊，前面是你的步枪，后面是我的机枪，别拿混了。
8: 混了就混了呗，那机枪谁使不是使，突突呗。
10: 那可不行，团长特批给我的。
8: 跟你说，严明啊，你这当个副排长，你还别觉你怎么着了，咱俩还是兄弟啊。
10: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叫战略部署。
8: 哎，行行行，没人用你这破机枪。
10: 还算上了。
11: 鬼子的兵力啊，是一个小队，将近四十人，
12: 有三挺机枪和一个掷弹筒。营房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就由四连负责解决了。伪军这儿是一个警备中队，220人，有两挺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打不响，啊，这个交给一连了。解决战斗以后，你们马上抽出马匹，到皮革厂搬运。
13: 团长，皮革厂没有驻军吗？
12: 啊，只有两个伪军岗哨，二连、三连，还有直属营，由邝政委指挥。埋伏在据点以西公路的两侧，打击增援的敌人，明白了吗？
14: 辛苦了，
12: 回去检查准备情况，15分钟以后出发，解散。
14: 是，
15: 队长。哎，你看看我这枪藏的，
16: 二郎神都看不出来。
8: 队长，您看我这咋样？哎，我这饭馆学徒就是这事儿。
16: 啊，二郎神三只眼呀、啊！
8: 你看
16: 这藏在里头，
7: 我是博览古啊！我
17: 团长来了，
12: 你好好看看啊，你可别露出什么破绽来。
17: 团长。
7: 哎呀，从外面看肯定没什么问题啊，这原来就是跑堂的，那是我们家成功。但是长官，我跟你说啊，就他们俩这脾气，你得说道说道。人家不去招他，他们俩都去主动招别人。你看，你看，当着你面还这样呢。就昨天饭馆那事儿，没给我吓出个好歹来。你必须得说道说道说。
9: 有完没完？
2: 要总结经验教训。
9: 是。
2: 没有命令，任何情况下都要忍耐，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哎，阿玲，
9: 你抱手榴弹去啊？
8: 啊！等会儿，那死丫头给我借黄豆去了。
9: 啥叫死丫头？当着团长的面怎么说死丫头呢？那是小吴同志。
8: 对对，打嘴，打嘴的。小吴同志马上就回来。哎，回来了，回来！哎呀呀，你快点，你就等你了。
17: 黄豆来了，
8: 快点快点。
17: 哎呀，累死我了。
9: 这怎么事儿？
17: 哎，这可是整整20斤的黄豆啊！
8: 太好了，太好了！团长，我把这手榴弹呢藏在这黄豆里头，这不打个掩护吗？
17: 哎，我问老乡借的，你回头一两都不能少的，得给我带回来。
8: 不是，这可保不准了，那打起仗来还能顾得上这个？
17: 不行，那我可不借了啊！要不然我就该违反群众纪律了。
9: 哎，不是，开火前你留点心，战斗结束了，你把它都找回来。
8: 那我还一粒一粒去找啊，
9: 少一粒我拿你填上。
1: 是。
9: 来，
1: 哎，
9: 哎呦，
1: 哎，来
9: 哪儿呢？哪儿呢？
7: 到了，
10: 小子。

0: 这会儿都已经开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啊？二啊！哎，怎么还不来开门？
1: 说的好好的，这二驴子也太不好了。
0: 会不会是小罗成跟咱们耍滑头啊？
1: 还要跟耍滑头把他当柴火烧了？
0: 哎，小伙子，你这柴多少钱一担？一人多少钱我就多少钱啊！哎，你这柴湿乎乎的，点火点不着。哎，你看，你看，哎哎哎！我这好好的，你撅它干啥呀？
1: 我跟你说，你这柴要是干的话，我就全包了。哪有买东西不让挑的呀？
0: 我这就不让挑，你这挑散了，那我这怎么往回拿呀？这爱买不买？
1: 哎，小伙子，你卖不卖啊？
2: 我不卖，咋了？那你不卖，你不卖，你七五更睡半夜，你跑来干啥？
3: 我跳着玩，你快走吧，大爷啊！
1: 嗨，你这小伙子！
2: 哎哎哎哎，我说大爷，人家这柴火给皮革厂送的，
1: 嗨，我说瞎的，
2: 怎么乱呢？
1: 你咋知道的？
2: 我咋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神算。
1: 怪不得不让胖。

0: 小伙子年轻轻的，干点啥不行啊？上赶着当奴才，呸！
1: 哎，大爷，大爷，
2: 我这有啊，新鲜的
1: 啊，
2: 大葱、芹菜，
1: 你来瞧瞧，你来瞧瞧。
2: 哎，菜咱不买，你看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说提前开门吗？
4: 但愿两个内线别出问题。
3: 这两个油奶便是娘的家伙，节骨眼上靠不住啊！
4: 哎呀，咱晚点开门，咱们任务就泡汤了。等他们起了床再打，那伤亡就太大了。
5: 大兄弟啊，你这黄豆咋卖的？哎，醒醒！哎，你卖不卖呀？醒醒醒醒！哎呦，你这黄豆咋卖的呀？哎，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这黄豆，哎呦，
3: 哎呦，大娘，哎呦，你这手让蝎子给蛰着了，疼不疼啊，大娘？
6: 我们是八路军来的小鬼子的，
3: 大娘，你看我这昨天呢晒着黄豆，我没注意，这跑进去一只蝎子。把您手给遮着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娘。
5: 这蝎子可真毒啊！啊，哎呦，疼死我了！
3: 那您赶紧回去找个郎中瞧瞧吧。
5: 那我家去了啊。
3: 哎。
2: 哎呀，睡着了你咋不救我呢？
7: 小子脑瓜够快的，吓死我了。
8: 要不咱们就赶紧撤吧，等天亮了，我们会不会困在这儿？箱子都走不了了。
4: 通知各连，任务撤销，准备撤。
8: 是。团长，他们两个怎么在城外啊？
9: 啊！部队不要动，准备战斗。
8: 是。
9: 上马，准备战斗。
10: 没带酒，还迷糊了。
9: 你赶紧把门给弄开！
10: 我试试，
11: 哎呀，你到底得给我喊啊！
12: 你们谁值班呢？周二丹，你开门啊！
13: 报告崔长官，他就说了，不到开门时间不能开门。你们还是等会儿吧。
11: 放你娘的狗屁！
12: 你放屁！把崔长官关城外，你活腻了？啊！
13: 可他就发话了，
11: 小子，给我开门！他在站岗呢，那算个屁啊！给我开门！
13: 他就不答应，他们说你们违反纪律了。
11: 我这，你小子平时怎么对你的？给我开门！
12: 你开门啊你！
11: 快！
14: 八个鸭路，不许开门！
2: 白带俩花了，连个门都搅不开。
10: 不是，
2: 这啊，大超，
15: 八哥，
13: 十八的，十八的啊，十八的，
15: 他，
11: 不是我，
2: 你们吵，跟他你吵啊，
15: 怕啥？八个鸭绿，他又骂了一句，
11: 鸭绿，八哥，开门，你个狗狗日的，我是你祖宗，
14: 八个鸭绿，杀他的。
13: 集合！集合！
2: 准备战斗。

上去，我来。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做作业去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呢。

0: 就没注意嘞。
1: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1: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基础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

0: 往煮泡气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冲泡茶品之前呢，我们把所有器具都用开水。
4: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5: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3: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你平静之心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are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挑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0: 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لو بوي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فانو بيواجي شانتي ويراو تينجين 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

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坐落在江西省京西县的陆芳村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中，陆氏先祖为了寻求一方安宁的栖身之地，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至此。他们以姓氏命名脚下的这片土地，由此也就有了陆芳村。复旦大学教授何俊研究儒学多年，每次来到陆芳村，他都会走进陆氏宗祠看一看。这座祠堂始建于南唐，厅堂上悬挂着40多方牌匾，其中宋理宗所赐的崇正学尊、元世祖敕封的光角明贤、清乾隆皇帝所赐的懿赞孔孟，都是御赐给这个家族中同一位先祖的。他就是南宋思想家、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
1: 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叫做程朱陆王，就是程朱就是理学，这个陆就是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就是陆王，他们就是心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呢，我认为呢，是影响中国800年的历史。
0: 陆九渊自号象山，陆芳村也就是他的家乡。今天这里仍然生活着100多户陆姓人家。作为陆九渊的第三世代后人，陆小春保存着完整的陆氏族谱。
2: 陆氏家族的这个谱是非常健全，它的世系完整。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居家正本了。
0: 居家正本详细记载了陆氏家族的家规祖训。
2: 居家正本它就很明确，就是古者门三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御书数，至15岁则各应其才而归之市民，故为农工商贾者易得入小学青年。
1: 就是你8岁就开始入小学，到15岁呢就完成7年了。这个7年当中呢，是不管你今后是做不做什么工作，你是做农民也好，做手工业也好，做商人也好，这个7年你必须要读完。你想想看，在那个传统时代，保证每个家的孩子完成7年的基础教育是很难了，一般的人做不到的。
0: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也通过不断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陆九渊天资聪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但他并非只知埋头书卷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按照当时的陆氏族规，族中子弟成年之后必须要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掌库3年。陆九渊19岁开始管理家族田产。那一年京西大旱，为了找到应对天灾的

0: 办法，陆九渊时常在田里参与劳作。等到收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他就去数数这个稻穗，那我家的稻穗怎么只有五十粒？隔壁铁匠家他的稻穗却有200粒呢？
2: 哦，那差得很多。
1: 哎，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然后他就去请教。那这个铁匠就告诉他，他说我家的锄头我自己打得很长啊，但是我犁地我就很深，他你家的锄头要比较短。
0: 京西地势高，附近没有河流，水田很难保存水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补短深耕。于是陆九渊倡导族人每次播种之前都要把田地仔细犁三遍。
1: 可能你犁一遍是10厘米，我犁三遍可能是25厘米或者22厘米。之后后来我们京西又发生了这个大旱，但是我家的是别人的4到5倍的收成。
0: 唯有付出汗水与心血，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以农耕为本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万物生长的奥秘，洞悉事物运行的法则。深耕法不仅激发了土地的潜力，为族人解决了旱灾的困扰，也被陆九渊运用到了日后的求学之路上。
3: 他的读书经验中的一条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读得细，读得深，要反复读，最重要的是要不仅是字面上理解，还要反复凝融，让它化入你的内心。
0: 读书犹如耕田，田要深耕，书要细读。学问之道在于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钻研，领悟知识的真谛，以此滋养心田。这也为陆九渊日后的心学成就埋下了伏笔。在深耕法的指引下，20多岁的陆九渊已经是京西小有名气的才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陆九渊也不例外，但接连2次他都落榜了。之后不久，和陆九渊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童伯瑜给他写了一封信，抒发心中的苦闷。
1: 他就跟香山先生讲，我就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笑我一样的。
2: 那个时候陆九渊是怎么回复别人的求助呢？
1: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童伯瑜了，他就说我很开心我没有考起，他我很庆幸我没有考起，我没考起我认为我是个好事，我利用这些时间，我跟着我父兄在家里好好学习，提高我的品质，锻炼我的这些行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别人在笑话我。
0: 或许有人认为陆九渊的回复只是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但实际上关于读书的作用和目的，在陆氏族谱中早有记载。志在于荐举登科者，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修身为孝悌忠信，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意思是，功名虽然重要，但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掌控。而内在的修养追求，则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不会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更不会因此生出内心的焦虑，所以读书也就有了令人心安的力量。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陆九渊面对科举的挫败，展现出了超脱的豁达与淡然。他回到家乡的怀唐书屋，与兄长们一起继续读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思想逐渐形成。当时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主流学派，主张人知觉之外的理是构成世界的根本，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人的知觉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源自人的内心体验。南宋淳熙2年，陆九渊在江西盐山的鹅湖寺

0: 与朱熹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天的辩论。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两种不同思想的思辨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陆九渊声名鹊起。那个时候，陆九渊已经考上了进士，对于陆家子弟来说，读书不为功名所累，而倘若获取了功名，就要有一番作为。但陆九渊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因为不屑参与党争，48岁那年被贬回乡。陆九渊索性在家乡的书院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1: 这里是书院的原址是吗？
2: 是啊，叫我们仰山书院，在南宋时候叫崇政书院。
3: 当时这个盛况空前，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人围着他坐，这个地方外面巷子都挤满的。他的思想在整个南宋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思想。
0: 陆九渊在书院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读书修身。然而4年后，一道诏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朝廷任命他为荆门军知军，相当于知府一职。当时荆门靠近宋金边界，距离金兵前线不足100里，危机重重。而那一年，陆九渊已经52岁，重病缠身，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劝他要思虑再三。
3: 但是他明确地告诉那个算命的先生讲，就是人的命好命坏，不是以长短而论，而是以他能不能够真正为这个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来。
1: 就他个人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次调职？
2: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3: 他在给朱熹的信当中也讲到，因为这个位置在边境上，他可以施展手脚，更能够做一番事情。
0: 身为读书人的陆九渊，始终怀揣着一颗济世之心。当金兵占据了荆门200里之外的襄阳，荆门城内百姓纷纷向外奔逃的时候，陆九渊带着妻儿老小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那时荆门没有城墙，为了抵御金兵的铁骑，陆九渊决定修筑城墙。而这项工程需要10000名工匠，花费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耗资高达20万2白银。可是荆门军既无工匠，也缺钱款，想到城池失守的可能，陆九渊捐出了半年的俸禄购买木石材料，还把全家老小都带到了城墙修筑的工地。人们被这位新上任的知军感动了，4000守军自发参与到城墙的修建中，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仅仅用了20天时间，花费了5200银，荆门城墙就修建完成了。
3: 后来宰相周必大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说这个象山先生在荆门这个地方真正体现了躬行之孝。
0: 陆九渊在荆门的治理经历，正是他对心学理念的一场实践。面对城池防御的薄弱，他并未选择寄希望于外力的援助，而是把内心的决策付诸行动。在荆门，陆九渊整肃军队，减免税收，修复郡学，设立书院，稳定民心。可是还没等到迎战的时候，他就病逝在了任上。为了纪念陆九渊，他曾经讲学过的崇政书院更名为仰山书院，意为高山仰止。受此影响，陆九渊的家乡京西也逐渐成为了文风兴盛之地， 鼎盛时期，这里有80多座书院，培养出了247名进士，816位

0: 举人。浓厚的读书氛围催生了对书本的巨大需求，于是精心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应运而生。陆九渊的文章由此印刷成册，传播到了各地。陆芳村村口的义礼门楼上悬挂着宋理宗亲赐的义礼匾和朱熹题写的宋陆儒门匾。每逢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按照传统从门楼走过。有形的建筑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也在族人心中刻画下无形的戒尺。陆九渊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悟与反省，人们才能真正认同并践行道德规范。为了让每一位族人都潜移默化地将祖训内化于心，陆九渊的哥哥还编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训诫词。
1: 大家好，锵锵
2: 锵锵锵
1: 锵。
0: 一直到今天，家族里都延续着诵读训诫词的传统。
1: 堕难必饥寒，
2: 堕难必饥寒，
1: 莫道饥寒访燕民，
2: 莫道饥寒访燕民。
1: 酒肉贪多则人瘦，
0: 酒肉贪多则人瘦，经营太甚为天命，更将勤俭达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
2: 酒肉贪多则人瘦，
1: 经营太甚。
0: 训诫词传递着勤劳节俭的为人根本。
1: 斗爱难斗必饥寒，
2: 斗爱难斗必饥寒。
0: 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陆氏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一天，陆文俊把儿女带到村里的一处荆棘林，他的工作是清理树根，栽植新的苗木之前，他们要尽快整理出土地。陆文俊希望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参与这项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彼此的情感，也让他们与土地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
3: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学习，人生大道理他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会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
4: 你小的时候是跟着父母做什么呢？下田。
3: 对对对，下田那个都会。他会教我怎么做，地要挖深一点，这个苗才能长得好，长得大。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在接触这个很少。比如说到那个田里面问他哪个是禾苗啊，哪个是玉米苗啊，也许他都不知道。
4: 现在认得了吗？
5: 现在啊，现在认得时候是玉米苗。
4: 40多。
0: 回到陆芳村之前，陆文俊和妻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忙不过来，他们只好把年纪稍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把小女儿带在了身边。
3: 宝贝。
0: 当时对于陆文俊来说，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3: 他那时候爷爷奶奶给带了一年多，后来就让他那个外婆又带了一年多，就整个可能六年下来经常走来走去，没个定点的地方。
0: 陆文俊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直到他偶然间得知了一件事情，儿子每天都会拿着手机静静地听自己之前给他录下的故事。那一次父子俩聊了很久，儿子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羡慕妹妹每天都能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天过后，陆文俊难受了很久，他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了家庭在努力打拼，但忽略了儿子心里真正的诉求。于是夫妻俩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店铺，带着小女儿一起回到了陆芳村。
6: 但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营生还有生意都在外地，你要是全都扔下回来的话，等于要从头开始。
3: 对啊，就像现在从头开始开面包房已经开了10多年了，我说对象

乡下农村的这些农事啊，我也不熟练。一亩地你给我，别人可能赚个600-800，我可能赚个200-300。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能以金钱去衡量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对他的教育，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这些年会损失，在那个少赚点，甚至不赚钱。我相信他以后的

0: 儿女一起参与劳动。对于儿子陆彦希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在一次次弯腰劳作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停留在书本上的道理变得生动而具体。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然后还是得自己努力帮他遮风啊、挡雨啊、施肥啊，这样子的听天由命，估计就没几棵树能成。
0: 树木需要浇灌，人心亦是如此。晚饭时间是一家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客厅不大，却被悉心布置，墙上的一张张奖状见证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在陆文俊和妻子的心里，教育子女就要像祖辈深耕土地一般，倾注更多的心血，多年以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2: 这个是我尝
3: 试，可以。
0: 一代代陆氏族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延续着家族的传承，也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家族。在陆方乡有一座青田书院，在这里人们把诵读象山诗句、重走象山路、学习雕版拓印设计成研学项目，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游客。历史上的青田书院是为纪念陆九渊而建，而今天的青田书院则是四年前由陆方乡的村民洪志文重新创办的。
4: 我们今夕好多家族的族谱当中，要不就用了陆象山先生的文章，或者是直接把陆氏家规家训写到他们的族谱当中，作为他们的这种家训的传承。因为现在也看到象山的思想，包括陆氏家风也好，象山的这个文化也好，传播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新媒体也好，这种文章也好，但是传承非常难。你怎么去传承的问题，传承它不是挂在口上的，传承是更多的要沉下心来，那么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0: 在洪志文的设想里，青田书院不仅仅是传播象山思想的场所，更应该是一个可以实践心血的平台。然而对于如何运营这样一座书院，他却没有经验。
4: 当然很多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在门口挖一个坑，然后买一点沙子，那些小朋友来可以玩玩沙子，你可以做一个村里的咖啡店。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咖啡店也好，还是那些游乐场能做的设施，偏离了我们做书院的本身，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场所需要做的东西。
0: 后来洪志文邀请陆九渊的后人陆林峰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考察了其他的一些书院后，他们决定设置大学生实习岗位，希望让年轻人在参与书院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作为书院的副山长，陆林峰效仿家族过去的轮值长家制度，让这些实习生轮流担任山长。
5: 象山先生的大做一个人的理念，自作主宰啊，我觉得在这个书院的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能够自我思考。
0: 这一天参观团和研学团的同时到来，让轮值山长百川可有些忙乱，但陆林峰并没有干预太多。在他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6: 理一下流程，然后安排一下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小朋友呢，现在可以陆老师可以帮我就是先照看一下小朋友吗？
0: 百川可在书院已经实习了6个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
6: 之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会直接张口就问，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多自己思考的过程。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7: 作者在写到

0: 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适应的过程。在青田书院，实习生会参与研学项目的设计和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但在担任轮值山长的经历中，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或许还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平日里，书院也会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年轻人分享着彼此学习心学的体悟，这也让受邀参加分享会的何俊感触颇多。
1: 刚才那个孩子的分享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这个我长大了，其实就是他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以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我。
2: 所以在象山先生看来，是不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值得绽放的？
1: 对，
2: 都会有不同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象山心学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都是有一种向善向好向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世界，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当中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0: 今天人们追寻着陆九渊的足迹来到他的故乡，在这里，金溪陆氏用一代代人对内心的坚守书写了家族的历史。而陆九渊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是引领人们探寻生命真谛的精神力量。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这里是广西罗城，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人杰地灵，木老珍宝，水运之城，长寿之乡。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罗城独特的风情魅力，或是开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体验一场木老式的狂欢。或是立于百米天坑之上，尽享一次速度与激情。
1: 是百岁老人的巅峰赛现场，现在是最强大脑的对决。
0: 或是邂逅一位百岁的骑友。
2: 我下不够的。
1: 一百岁的爸爸，你都下不够。
2: 不够吧，我是下不够的，你也下不够的，就是。
0: 体验一场忘年之旅。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珍宝之地。
3: 奶奶不是来家，奶奶为什么呀？
1: 哦，奶奶装备好了。
2: 这么可尴尬了。
1: 这么可尴尬了。
3: 他是的啊，人头嘛，我爷爷爸妈要么都有用的啦。
0: 眼前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瞧瞧，面色红润，腿脚灵活，你可猜不出他的年纪。
3: 八一岁嘞，
4: 一百一岁，我手都颤抖了。我现在老人身体真的好好啊。
0: 没看错，这位李秀英奶奶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今儿一早起床收拾打扮，不是为了别的，是准备上街呢。今天是罗城宝坛乡的墟日，秀英奶奶可不能错过这个热闹。
4: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如果你上山找不到他，那么你一定要上街去找他，你一定能找得到。好来来来，
0: 这是秀英奶奶的小孙女给她的评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您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110岁，年纪摆在那儿。别急，别着急下定论，且先看下去。
1: 金箍棒出门了，
5: 导演，
1: 想给他配乐，噔噔。

0: 他拿了一根滚，他的动机就可以了。那种固定的拐杖还不一定拿。他走路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走不过他嘞。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去。
0: 上啊，自己来呢。经常自己下来赶集的，自己走上去走下来，然后自己坐车来。
2: 很懒，累一根，你没得有能力玩，你没得来嘛？
3: 秀英奶奶是罗城的长寿明星，街里街坊都知道她，也很尊敬她。 此行除了买买买，还得招呼自己的小粉丝。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轻时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做的一手软嫩鲜香的农家豆腐。如今虽已百岁高龄，做豆腐的手艺仍不减当年。经过浸泡的黄豆吸饱了水分，此时正是时候。

0: 经过石磨的碾磨，黄豆变成了细腻的豆糊，再经过淘洗、过滤、煮浆的工序，豆浆开始慢慢凝固，变成了豆花。接下来就是把豆花放入豆腐模具里，
1: 静待时间的变化。所以那个不是豆浆，是粥啊。
2: 粥啊，
1: 大米粥。
2: 啊，对，
3: 豆腐给
1: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0: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
1: 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过滤的黄豆汁水煮成了豆味浓郁鲜美的豆腐粥。豆腐渣也要捂进其用，
2: 掌握啊，笨豆豆腐的这个，你看那样的蒸，老板在。
3: 奶奶是不是急了？
2: 搞不过，
3: 就搞不过来，我发现。
2: 还要去买。
0: 要准备做豆腐酿的馅料了。七分熟三分肥，油脂在高温中溢出，依次加入木耳、葱花、花生碎、糯米饭。这香味儿可把在场的小朋友馋哭了。
4: 你也等我拿一碗。
1: 不用。
4: 等
3: 那么好吃啊。
2: 经过时间的沉淀， 豆花脱去水分，黄豆摇身变成了豆腐，色泽白嫩，豆香浓郁，豆腐馅已经备齐，豆腐也做好了，现在得瞧瞧咱们豆腐西施的手艺了。把豆腐揉碎攥于手心，将豆腐馅料塞在其中，让豆腐酿在手上翻滚， 锁住水分，迅速成型，最后趁着热油下入锅内。当两面煎至金黄时，秀英奶奶家的农家豆腐酿就大功告成了。哎，秀英奶奶，准备吃饭了，您这又是去哪里呀？
4: 奶奶跑去哪里？
1: 记者跟着秀英奶奶一顿小跑，没练个三五年，怕是也赶不上奶奶的步伐。奶奶，去哪里呀？
5: ，
6: 叫吃饭呢，一顿忙活终于可以吃午饭了。哎，我发现奶奶不吃，哎，不太好了，她喜欢逛，她不喜欢吃，她特别人多的时候她喜欢逛，她又跑来跑去。
7: 他们那个年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女人不上桌的。
6: 女人不上桌。奶奶就是一百多岁了嘛，相当于一个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还小的时候，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不供桌吃饭，啊。
7: 所以可能奶奶的就有这种习惯。
6: 那她坐下来很容易的，你说给她拍照，她马上就坐下来了。她最喜欢的就是拍照。奶，焖烫鸡还问她有没有腌制，不用。
7: 对呀，自己做的。
6: 那我尝一下。
7: 奶奶教我们做的。
6: 奶奶教的。
7: 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里了，
6: 传给我，因为我长得跟她有点像。
7: 所以只传给我。
6: 味道的。
7: 那个。
6: 弥漫着辛辣味的肉干在唇齿间撕咬。

0: 鲜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吮指回味无穷。
1: 要吃好吃的这个猪润肠和牛润肠，必须要来罗城，罗城这个百岁老人家，这个味道呢是由奶奶传下来的。
0: 当然，此等美味，牙口不好的，凡先请绕道。

0: 酒足饭饱，这会儿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是乡镇卫生院上门给秀英奶奶体检的日子。罗城县政府除了不定期对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很多惠民养老政策。
1: 他是四月份开始110岁，乡镇上面的话就过来帮他调查嘛，拿他身份证来一看，刚好4月18号得了那个1000块钱。
2: 我们现在高龄补贴100到109岁，每个月是500元，奶奶是110了，110到119岁是也是1000元一个月。
3: 哇，那奶奶
2: 120岁以上就是2000元一个月了，每人。
4: 公家国家累了，照顾我不老累了，孤单。
3: 那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吧？
4: 哦，你的病累了，你累了，来来个你困累了，哎，玩个在那来玩困。quân cân sâu cơ hôn đi à này thì dây đi dây trong công phí này à lại chi tiêu con tao tao xin con nhuận tại và anh ngoan con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5: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4: 买一笔嘞，
6: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原定下午去山上采竹笋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在这样一个清凉雨天，特别适合听故事。秀英奶奶也主动和我们聊起了她的过往。
1: 公忙嘛，过去没热闹么嘞嘞，公忙都真背的十几倍的。
2: 公公又背十几倍，
1: 有没有空？

0: 嘞，我有啊，我的背上背有啊，我打我的背嘞。打工妈没干活，
1: 没干活啊，
0: 就盖房子的。
1: 就是奶奶生的孩子也差十几岁，也是因为战争。
2: 对。
1: 然后奶奶和她妹妹差年纪大，也是因为战争。
2: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一点的，就马上又感性了。哦。哎呦，我听到我都眼泪流下来了。他每次说他都掉眼泪，
3: 都会
2: 就回忆那一段，可能是真的人生中最难过的。
4: 李秀英奶奶年轻时经历很坎坷，六岁时父亲就上战场当兵打仗，一走就是十几年。当老父亲九死一生返乡的时候，李秀英奶奶已然成家出嫁。
0: 没关系，你到这一路来，我的女
2: 儿，哦，
0: 我的女儿
2: 这
0: 没呀，够够你们带的。
4: 秀英奶奶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1: 奶奶叫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2: 叫得出。奶奶给，奶给不给来不？没不啦？
1: 一个一个字
2: 哦。没不啦？
1: 这是谁？
2: 没不啦？
0: 向梅。
1: 向梅。
2: 向梅。没不啦？
0: chị lao lũ chị dán nó cái lăng lăn dán thì bơi làm
2: bơ bơ thì là sư phụ
0: cái này cái này lăng lăn lăn vậy là bao nhiều cái bao
2: có bao chắc bao bao
0: chị lao lũ chị thì bơi giúp àcó màu miếu nó có phát bị này có màu miếu nên cũng củng cố vậy
2: cho tham ấy tham sang chưa đã sang đây đều là sang bảy rồi đều là sang bảy tuổi 以上的才
0: 我那叫谁乖不的嘞
2: 以前还读书会哦都100多岁
0: 了你
4: 今儿一早秀英奶奶告诉我们她的两个妹妹要来拜访这不闲不住的秀英奶奶又背上背篓上山去给妹妹弄点新鲜的山货。还没爬上山，眼前的小溪就把记者拦在了对面。
1: 奶奶直接趟水过，上山下水无所不能。
4: 终于顺利进山了，原来是秀英奶奶打算上山挖些笋子给妹妹们。
0: 你看他搞急了个没？
4: 挖笋可是个技术活，但秀英奶奶只需要一把水果刀，顺着竹笋的底部横着来上一刀，再稍微用点力，这么顺势一掰，一颗新鲜的笋子就进兜里了。果然百岁牛人出马，一个顶俩。
1: 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5: 这个叫鸡屎藤。
6: 鸡屎
5: 啊？对，鸡屎藤
6: 是那个鸡屎。
5: 有一些人的话，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啊有点臭，像鸡屎味，属于一种中草药，像拉肚子啊，小孩不喜欢吃饭，老一辈就经常拿这个来做这种粑粑呀。
4: 鸡屎藤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将鸡屎藤叶子打成浆汁，遵照一定的比例把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配着芝麻白糖馅揉搓成团，再放在鸡屎藤叶子上蒸煮半个小时刚刚好，鸡屎藤糍粑就出锅了。至于这股来自鸡屎藤的味道，您自行脑补。糍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妹妹们下午过来了。虽然姐妹三人经常相聚，但作为大姐，秀英奶奶每次都会在门口焦急等待。
1: 奶奶很期盼，一直回头看。
2: 对，很想看她妹妹。
0: 要不来，我都耽误的。
1: 姐妹来了，
2: 三朵金花。
4: 姐妹仨相处的方式很简单，坐下来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的故事，一起听听收音机，哼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

0: 见不得。
1: 恐怕我骂人被针兵骂到没地儿走，肚子大的你是废呢。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二十多岁的年龄差，对于秀英奶奶来说，两个妹妹既是妹妹也是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梦想满
1: 天星辰，也很怕了，也认真。
3: 岁月似水，消失了韶华，却也温暖如昔。几天的相处时间，让我们惊叹于老人长寿奇迹，也学习到了他乐观的心态。愿秀英奶奶依旧被岁月温柔地对待，愿儿孙们承欢膝下，尽享天伦，长寿安康。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
5: 比咱仨还牛。
0: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1: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2: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3: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0: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复新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1: 同学们好。

我们要像苔藓一样，不管我们生长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虽然拥有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会像苔花一样，也有美好的未来。

0: 当时这里条件挺艰苦的，路不通，很不方便，连摩托车都很难骑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1: 这两个没有路通，各方面都没有不方便，所以丢下去没丢下来，没人来。
0: 这条路我走了16年了，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苦了我一个，但是幸福下一代。在这里既是老师也是炊事员，也是孩子们的妈妈。你来那么早啊？看我今天给你们摘什么菜。
2: 韭菜和苦麦菜。
0: 7点多8点这样子来到学校，然后看看哪个小孩没洗脸的或者没梳头的，然后把它搞整齐了，早读课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读书，然后一下课我就是先切菜洗菜，我把这全都弄妥了，然后就安心上课。到放中午学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煮。
3: 饭和妈妈做的饭一样好吃。
0: 这里孩子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陪伴吧。
4: 抓紧我啊！抓紧我！
5: 对我们的小孩子，这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6: 楼梯高的好，楼梯高厚厚啊！
0: 看到这里的小孩有书读吧，家长都比较尊重我来了，好像他们就看到希望。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见你都很尊敬的叫一声老师，然后都觉得挺值的。
7: 刚开始是挺苦的，有那么小的一条山路，然后还过了3条河，每天就是天再冷，你不能穿着运动鞋啊皮鞋啊，只能穿着那个凉鞋，因为要过河。
0: 我们村里有个学生的爷爷，他就看到我每天过那条河，然后要脱鞋嘛，那就从山上砍了几个木头，要搭着那个桥，让我每天跟那里过。主要是那个爷爷70多岁了，要搭上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挺感动的。

0: 给老师一个惊喜了。
1: 香啊。

0: 每个孩子都像小鹰一样飞出大山，有更好的未来。
1: 孩子们，你们看看山那边都有些什么？
2: 有云朵，
3: 有大风车，
4: 有大象，
5: 有大海，
6: 有螃蟹。
7: 哇，你们看到好多呀！云朵多自由，你看，山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呢。
3: 云朵能飞出大山吗？
4: 我想跟着云朵去大山的外面。
2: 老师，我们可以吗？
7: 可以呀，云朵有风，你们有知识，老师陪着你们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我会守着我这里的课堂，我会守护着我们三尊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0: 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边境民警，严守国门。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日夜驻守界碑。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戍边医生，守护百姓健康。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境教师。
4: 我的梦想。
5: 作为边境教员，我希望生长在国门之下的孩子能成为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独行追梦的中国人。
2: 在我心里，黄校长是特别温柔的，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也会惦记着我们的安全。
6: 遇到困难时，总会耐心地开导我。
7: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像贴心的妈妈。
8: 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总会让我觉得很愉悦。与其说是我在教孩子们学习，不如说是孩子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兴人，1994年师范毕业，有双向选择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但90年代边境乡村很缺少师资，因此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上回乡的车票。
10: 刚回到乡村任教的时候，我每天要走4公里的崎岖乡间小路往返学校，一个人兼顾好几门课程教学，校舍简陋，物资也匮乏。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都要守好边关孩子的求学梦。那段扎根基层教书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边境教育的责任。走上校长岗位之后，我看待教育的角度也变得更广。如何利用好国门学校独有的资源，大胆创新，走出国门特色教育之路，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9: 我们东兴市与越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0: 国门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特的区域优势，所以我把推动中越青少年友好

0: 交流活动，作为我创新办学、打造国门特色教育的重要抓手。
1: 开展交流活动，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除了策划工作，还要向各部门层层的报批，协调工作量很大。我心里一直很忐忑，
0: 但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对国门教育意义重大，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1: 希望同学们展现出我们边境少年的风采，好不好？
2: em rất vinh dự khi được đại diện cho trường đến và tham gia các hoạt động sự kiện của trường. Cô giáo thì em đã cảm thấy sự nhiệt tình bên trong đó, em cảm thấy được sự thoải mái của các bạn khiến em trở nên thoải mái hơn ạ.
3: Thông qua 这次活动，我结识到了很多越南小伙伴，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也希望中越友谊长存。
0: 展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能拓宽孩子们的眼界。我希望每年都组织开展，
1: 让两国的孩子能够从小种下友好的种子，让中越的情谊代代相传。
0: 国门教育既要向外看世界，更要扎根本土，厚植家国情怀。所以我打造行走中的国门思政课堂，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让爱国教育直抵心灵。
1: 我们国门边境的孩子们都要牢记，而我们站脚下的土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神圣的主权。边境一线本身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思政课堂，每一次行走让他们知家乡、爱故土、守国门、有家国。
4: 黄校长包容体谅教职工，悉心培养青年教师，学校大小事务亲力亲为，是我们十分敬佩的领路人。
5: 在我的心里，他做事踏实负责，并且他很重视学校的发展，跟着他做事我们的工作更有方向。
0: 无论是对外友好交流还是国门研学，我都是希望把每一个边境孩子培养成心中有家国、肩上有担当的好少年。
1: 32年，从普通教师到一校之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遇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有人问我扎根边境苦吗？我想说，看着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家国，未来有远方，一切都值得。
6: 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主要做的就是人的工作，做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它一定是要未雨绸缪，一定是要眼中有人。这个人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一定是把学生和老师同样都放在这个学校的正中央。南宁市民族路小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民族根基稳、家国情怀深、国际视野广的抗德智能好少年。那么这三大支柱如何去实现，如何让它落地，那就一定要在学校的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建设上面要体现出来。
7: 你设置电机之后的启动电机时间应该是多少？
8: 启动电机左电机速度是20，右电机速度也是20，时间是0.5秒。
6: 我原来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也从小就切身的感受到了这一所学校它的一种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办学的氛围和前沿的这种领先的办学的思想啊。因此当我回到这所学校来任校长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应该要把这所学校的一些优势去把它发扬，去做大做强。

0: 在刘校长的统筹带领下，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从当初小小的社团一步步建立成了完整规范的课程体系，成功研发出并出版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手册，汇集到我们全体的学生。
1: 不一定他未来是一名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了怎么去寻求最优、最先进、最前沿的这样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思维品质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南河云上课堂呢，是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一个积淀，于去年就是系统建构的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全面治理的一个系统的名称。我回来担任校长的这几年里边，我们也下了大力气，把我们的这个对外交流的这项工作，特别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然后做好面向东盟去讲好广西教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担当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已经跟东盟的10个国家，以及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总共13个国家，26所学校呢结成了友好姊妹学校。对外交流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国际视野广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么如何让它做到家国情怀深、民族根基稳，那这就是我们启动的5D 青少年16子一家亲的3年行动计划。
2: 老师您看，这个是内蒙古的同学为我寄来的一张画，上面画有飞翔的鸟儿，还有漂亮的蒙古包，吃草的牛羊，还有各种各样内蒙的特色美食，让我看得不禁流下了口水，真想去看看他们的大草原，并品尝他们的特色美食。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寄给我的，上面写着民族团结。他告诉我说，56个民族是一家人，只要我们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1: 如果我们光光是跟孩子们说你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烙印背后它的深刻的道理可能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去理解。那现在我们在给到孩子这些道理的引导的同时，我们就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感性的、更加直接的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接受，通过共同学习一堂课，通过共同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我们本地的家乡的风土人情，这些具象的这些行动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体验当中去强化他的这一些意识。一辈子做基础教育，慢慢懂得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一盏灯，一张书桌，连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再累也踏实。
2: 校长经常对我们说，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了下一次的比赛而努力，只要以最好的心态面对比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热爱与坚持终有回响，拿出平日所学，从容面对，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是学校的骄傲。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一节对课、一次云端相聚里。初心不变，以教育搭桥，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 水手权，海星大会。
0: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纳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她听到睡觉我要她讲，她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5: 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

0: 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大明州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 阅读的内容

0: 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1: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2: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3: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4: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5: 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解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6: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7: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2: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1: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4: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7: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的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8: 这次给大家带来2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

0: 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啊，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1: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上，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2: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3: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4: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5: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2: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周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寇。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房——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1000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

0: 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1: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四次去东南亚，两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康轩演剧七队

0: 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复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

0: 这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 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 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 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1: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 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记忆。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

0: 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先把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主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宫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冲泡茶品之前呢，我们把所有器具都用开水。
4: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有趣。
8: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

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0: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2: أوكي.
1: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ا لهذا البوا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里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3: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

屋檐下去，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抓错人了！
1: 什么？
2: 比咱仨还牛！
3: 哎，肖院长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军长，我去找，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烧水去。
2: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
0: 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1: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哼哼，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

0: 恩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1: 是啊，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2: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2: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2: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2: 哪个县的？
1: 兴国。
2: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2: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2: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2: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2: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3: 不，
2: 好，谢谢。
3: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3: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2: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3: 哎，请坐。
2: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3: 两个，他叫玉善。
2: 哦，
3: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2: 南边？
3: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2: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

1: 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1: 哦，崔凯东这儿，
2: 警长。
1: 金大爷，
2: 哎，
1: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班长，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3: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3: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0: 自然是有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1: 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呵呵，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是啊，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嘿，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ake，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是凯吗？军娘，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0: 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

0: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
0: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2: 对对对。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3: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4: 大勇同志。
0: 你好。
4: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4: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4: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4: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5: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4: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5: 你的职业？
4: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5: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你坐吧。

1: 尹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2: 好，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牵强啊。
5: 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2: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
4: 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6: 什么？
7: 你咱仨还有？
2: 哎，肖燕上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1: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3: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
1: 叶玉山同志。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 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前锋，把部队放在这儿。
1: 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

0: 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
1: 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我们有信心。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
2: 能守住就是胜利。
3: 对，
2: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4: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
5: 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的这么及时，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
2: 崔凯啊，军长，
5: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军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3: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哎，你们这些人，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1: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这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笑>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 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笑>政委，村长回来了。
3: 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呐！老李，李火东，
4: 你是？不认识了。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哎呀，嫂子，
4: 二十多年没见了。
3: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4: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3: 哎。
5: 这不找到了吗？啊！<笑>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3: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3: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
6: 可他就不告诉我。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哼，
3: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6: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哎。
3: 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您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6: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4: 孩子，你说的对。

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

0: 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飞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 白飞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4: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0: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美团长讲话。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4: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坚决打好这一仗！
4: 好，出发。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

0: 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楚盛，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沪区。
0: 是。

0: 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1: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呀，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1: 这
0: 怎么？快！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0: 小大哥，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跟我来。
0: 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2: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2: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2: 是，
0: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别，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 喂！金振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小豆豆。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

0: 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0: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轮雨敌后。

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

0: 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房——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1000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2: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0: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

0: 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四次去东南亚，两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上千幅画。 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而据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三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 《富商战士歌》两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富商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两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
1: 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曙，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 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 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 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 而《救亡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

0: 会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宁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宁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宁的统战工作委员会。
0: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 中国抗战

0: 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1: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拥有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记者探访马道枢纽，实地解码三项世界之最。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加快建设，世界级水上电梯加速成型，又将航道对接平陆运河，构建西部内陆通江达海物流大动脉。暑期广西奔现油持续火热，开辟县域经济发展新赛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拥有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其中运河的马道枢纽坐拥三项世界之最备受瞩目。
1: 这里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的关卡，也是平陆运河向世人展现的第一道船闸枢纽工程马道枢纽。站在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更加能够感受到这条世界级运河的壮阔。如今马道枢纽工程的收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2: 马道枢纽一号船闸正在进行下游的冲水，准备开始调试和过船前的准备。现在整个船闸里面闸室和廊道里面是没有水的，我们要把水冲进去，形成一个船闸过闸的流水状态。
1: 平陆运河坐拥四项世界之最，它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是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3: 何为最大呢？咱们马道枢纽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的面积呢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2: 从我们人字门到上游的人字门是300米，然后34米的话是横向这个闸室的宽度。
3: 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到对面，它的这个宽度是
2: 34米。
1: 水头是水利工程术语，指上下游水体的垂直高度差。西江流域与清江水系的自然落差，造就了枢纽船闸29.6米的世界第一水头，接近10层楼的高度。对于船闸而言，水头越高，阀门起闭耗时越长。对比国内外

0: 同等规格船闸、同等重量输水阀门普遍开门耗时3至4分钟，但马道枢纽70吨重的巨型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在马道枢纽中控室，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系统与现场工程师协同调试。
1: 蓄水闸呢是开启往下游补水，现在可以在疾控室进行远程控制。
0: 在马道枢纽，每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每一次机械的起落，都凝聚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
2: 枢纽一步步从图纸变成了现实，能够参与其中倍感光荣。
3: 下个月进行通航，我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光荣。
0: 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较绕行广州缩短了500多公里航程，每吨货物物流成本下降30%以上，将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加速成型。
4: 目前已经有区内外大约20多家的企业愿意通过平陆运河来进行运输，包括铝土矿、煤炭、石油焦、建材、水泥还有粮食等等。
0: 按照规划，2026年9月平陆运河将正式通航，届时这座世界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将让千吨船队如乘水上电梯般高效穿梭，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黄金水运大动脉。
5: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是交通运输部云贵两省区联合推进的全国重点水运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投资85.03%，正全力冲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
6: 我身后就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工程的升船机，它是一部巨型的水上电梯，建成后能高达147.5米，可以将船舶提升88.8米，相当于30层楼高。这个升船机是全球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7: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垂直升船机、省船水闸等，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目前升船机的塔柱建设已达217米高程，正在进行内部的梁板施工。工程人员克服狭窄空间高空作业、结构复杂、酷暑高温等难题，完成近90%的土建工作量。
8: 我们引用了我们的这个液压爬升模板系统，它能够保证人员是在一个有一个宽敞的一个作业环境，大大的提高我们作业的这个安全性以及施工质量。我们引进了全球最大臂长的那个塔式布料机，来解决这些混凝土路仓的一个难题。
7: 目前升船机提升系统的重要金属构件24个卷筒已经从武汉长途转运至百色，等待后续安装。这些卷筒通过钢丝绳拉动乘船箱，可实现船舶提升和下降，承载重量达10,700吨。此外，上游省船水闸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全部完工，目前正在开展人字门的调试等工作。
9: 两级省水池呢，省水率呢可以达到55%。这个船闸的话是可以供1000吨的船和或者是2500吨的船通航。
7: 由于百色水利枢纽无通航功能，云南到百色的右江航道已经中断20年。该项目建成通航后，将打通云南最短水运出海通道，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路径，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骨干网络，与平陆运河形成物流合力，同时串联云南文山、中国绿色旅谷与广西港口集群，依托水运低成本优势，承载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矿产品等大宗工业货物运输，支撑滇桂铝产业发展，推动两省区产业深度联动。目前建设单位正在研究云南百色、平陆运河、钦州港、广州港多式联运物流线路运营方案。
10: 依托项目零设计单项602万吨通航能力，力争本项目试通航3年内，云南经百色枢纽中转，走平陆运河出海的铝产业相关大宗货物运量每年突破300万吨，打造西南铝产业专属水运大动脉。
5: 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

0: 根据迁番计划，贵港市分三个阶段推进适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此外，迁番计划还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在金融支持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船舶专项信贷产品。作为牵头单位，贵港海事局已出台21项服务措施，主导组建平陆运河船舶服务专员团队，为船东船企提供全链条服务。同时，联动培训机构扩大运河适任船员规模化培养，完善西江干线贵港段重点水域应急救援力量布局，为运河腹地航道畅通提供坚实保障。运河开通，江海相逢，百业兴隆。放眼全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是一盘全局大棋，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相关城市协同发力，各展所长。贵港市以迁番计划破题，提前布局，以航运激活产业，以通道赋能开放，全力把区位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为运河经济带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8月20号上午，从柳州出发的2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跨域奔赴平陆运河，将服务平陆运河旅游新航线。这2艘同型旅游客轮长32米，宽5.8米，为双层甲板，客位100人。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后，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行船型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2艘船回到钦州之后，主要用来运行钦州水上服务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山岛到千年枢纽这个航线。整个航线来回大约26.6公里，主要是让我们游客体验世纪工程百年运河的宏伟技术。
0: 近年来，奔现游成为旅游新时尚，它的意思是避开热门大城市和网红景区，专门去原本名气不大的小县城旅行。这个暑假，广西的奔现游持续火热。河池市天峨县地处云贵高原南端，洪水河穿城而过，是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万尾蓝刀鱼因龙滩水电站造就的清澈水质常年聚集于此，形成蓝刀鱼风暴，成为当地独特的生态景观。
2: 我现在是在鸡冠山的桨板下板点，现在是中午的1点多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正配起装备有序登桨，准备开启天鹅的洪水河之旅。
0: 据天鹅县文广体旅局统计，自8月1号以来，当地日均接待游客量达到5500人次，周末单日游客量更是突破10000人次，亲子家庭为主力客群。
3: 来这里从蓝刀鱼的风暴中心一路玩下来都非常开心，也蛮好玩的，小孩也很开心。
0: 在百色靖溪市，鹅泉景区推出了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游山水、学壮语、唱山歌，体验了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4: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壮语怎么说吗？
5: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4: 来游玩，壮语叫做骂愣喽，
5: 骂愣喽。
4: 是的，骂愣喽就是过来玩啊。
5: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
6: 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火爆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经济增量。在天鹅县的洪水河畔，不少经营者新增桨板等水上装备租赁业务，有的增设自助咖啡点。多业态叠加之下，旅游旺季往往一房难求。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场消费新热点驱动商务部、文旅部等部门研究制定相关行业标准。近日，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旅部也表示，将从供给品质、消费场景、活动载体三方面发力，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更有热度、更有温度。奔现游规避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主打一个慢节奏和沉浸式体验，是许多人追求松弛、疗愈情绪的重要选择。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县城更有性价比，已然成为许多游客的普遍共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县域地区约占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是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潜力。毫无疑问，奔现游是政策与市场双向共振的必然结果，带动了民宿、餐饮、交通、文创等产业链条协同发展，把生态资源、文化禀赋转化为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我们期待奔现游继续火热，既安放普罗大众向往烟火的诗与远方，也开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赛道，让绿水青山、乡土文脉真正成为富民馨香的不竭动能。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成效显著，向全球分享绿色乡村建设的创新实践经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

0: 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近日从广西农业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到，尤其牵头实施的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成效显著，先后两次受邀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高端会议，面向全球分享绿色乡村建设创新实践经验，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广西样板。广西环境可持续乡村发展示范项目是亚行首个人民币主权贷款项目，全球首个农业综合企业定制环境社会及治理框架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纳入亚行贷款备选规划，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获批亚行贷款1.5亿美元，期限20年，含6年宽限期，项目覆盖广西全域，重点向22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市区倾斜资源。该项目创新搭建两大核心板块实施体系，投入1.09亿元专项资金，开展气候研究、业务培训以及全流程监测评价，安排9.89亿元专项扶持资金，精准帮扶农业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短板，创新采用利率定价机制，从源头上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搭建起农业领域环境社会及治理框架绿色金融的全新范式，为人民币国际化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探索出新路径。2024年4月项目正式生效以来，项目办第一时间搭建起标准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完善多项配套制度，实现了资金落地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双提升。截至目前，已开展专题培训16次，覆盖971人次，累计提款金额1043万元，16个子项目全部完成综合评估，金融中介转贷资金累计投放1.94亿元，引导金融资源持续下沉到县域基层，有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今年以来，广西先后在亚行国际会议上分享人民币贷款支付经验、全周期风险管理经验等，获得广泛好评，面向全球输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农业实施方案。青口螺是一种常见的海洋贝类，如今北海市的药企从青口螺中成功提取到高价值修复成分，研发出医用敷料产品，为向海经济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赛道。在广西莫氏药业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以贝类提取物为核心原料的修复敷料进行品质检测。这种看似普通的修复材料，其核心成分来源于沿海地区随处可见的青口螺。产品研发初期，科研团队立足北海丰富的贝类资源，比对筛选牡蛎、扇贝等多个品种，最终青口螺因为竹丝中的贝类蛋白具备突出的抗炎、止痒、促愈合等特性而被选中。不过其提取过程极为艰难，每10000只青口螺仅能提炼出1克有效蛋白。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北海市委市政府推动企业与广西中医药大学海洋药物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不断优化提取工艺，逐项攻克核心成分活性保留等一系列难题，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
3: 从技术攻关到市场落地，政府在各个环节帮我们搭好了桥，站稳脚步以后，我们更有信心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继续深耕。
2: 2022年，该企业首款面向婴幼儿的修复敷料产品正式推向市场。上市初期，北海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推动产品进入本地多家医院临床应用，帮助企业快速打开局面，并赢得市场口碑。
4: 我们的研发方向仍在深研，在青口螺提取技术的基础上，团队已启动海藻多糖、珍珠贝类、外泌体等海洋生物核心物质的工作研究，持续挖掘北部湾的海洋资源潜力。
2: 目前企业已布局皮肤烧伤护理、医美术后修复等领域，10多款医疗器械产品销往全国22个省份、300多家医疗机构。
5: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2: 8月18号，来宾市发布10余个优质文旅投资项目，涵盖

0: 在环盛唐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七星湖大酒店建设、温泉综合开发、洪水河流域生态旅游品质提升等，业态覆盖康养旅居、休闲度假、影视文创、高端酒店等多元热门领域，为客商投资来宾深耕贵中文旅市场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年一到七月，上汽通用五菱累计销量约79万辆，其中海外累计出口销量突破20万辆，出口连续4个月单月超3万辆，增长势头强劲。当前上汽通用五菱已经从产品出海迈入产业模式出海的新阶段，通过班链出海，上汽通用五菱已在印尼建成12万辆产能的整车基地，带动16家国内三电企业抱团出海，自主开发超过100家本土供应商，新能源产品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

0: 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前海星战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贵，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
1: 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0: 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种植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和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义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
2: 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强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贵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

0: 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积极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15五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

0: 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践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兆川、徐显辉、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
2: 8月18号，蓝晓在南宁调研匹克球、足球、青训等体育工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15-5期间体育场地及群众赛事供给，建强新兴运动教练人才队伍，深入实施足球青训筑基行动，深化面向东盟体育交流合作，赋能体育强区建设。
1: 8月21号，自治区统计局发布1至7月广西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向新动能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工业运行固本增效，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效应持续释放。1至7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3%、18.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8%。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产量分别增长2.7倍、88.2%、10.9%。服务业扩容提质，1至7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8.81亿件，同比增长23.8%。1至6月，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8.1%、6.6%、5.9%，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1.2%。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智能低碳消费需求持续升温。1至7月，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倍、28.4%。7月份，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41.9%、39.1%。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文旅市场保持活跃。1至6月，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7%。投资结构持续向优，新兴领域投资加快培育。1至7月，全区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分别增长6.8倍、59.5%。电力领域投资向绿向新，核电投资增长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改投资增长11.2%。民生领域投资补短板多点发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1.1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增长41.3%。 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942.8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进口2259.21亿元。

0: 元，增长23.8%。从国别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2482.08亿元，增长2.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其中，对越南进出口1837.11亿元，增长3.3%。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为883.11亿元、332.14亿元，增长37.5%、18.5%。
1: 8月20号，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通过南宁海关实地验核，完成注册登记，获得证书。这是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成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2: 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可满足不同类型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港也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水运河港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3: 南宁港将持续完善好相关配套设施，提升场站智慧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效能，进一步激活腹地外贸货源，为区域外贸经济提及矿源贡献更大力量。
4: 南宁海关将立足平陆运河航运发展定位，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模式，全力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5: 8月18号，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两艘客船抵达钦州后，将投入平陆运河坪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的运营。此次跨区域航行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我们这两艘船回到钦州之后，主要用来运行钦州水上服务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坪山堡到千年枢纽这个航线，整个航线来回大约26.6公里，主要是让我们游客体验一下我们世纪工厂的宏伟技术。
1: 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
0: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活动创新构建1+4×7+N 活动体系，即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一个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户外运动体验展演、体育加消费市集、票根经济联动促销、跟着赛事去旅行7大板块，各站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多项特色活动。活动力争吸引参赛者、游客超13万人次。
7: 四城接力，以赛兴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创新全区联动分站举办模式，因地制宜举办骑行、越野跑、登山、徒步、马拉松、水上运动等特色赛事活动，打造一城一品差异化发展格局。
1: 8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达到开学条件。
8: 这里的设备是刚购买回来的新的啊，包括电炒锅啊、蒸饭柜啊，这搭建的全部都到位了。
0: 在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墙面已粉刷一新，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志愿者们正在进行大扫除。连日来，南宁、衡州两级教育系统数百

0: 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五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目前，校园环境清理、饮水安全、设施修复和物资配置等各项保障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边。
2: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淤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住宿的配置的物资全部落实到位。
0: 北部湾热带低压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于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并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白天至明天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沿海地区和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下午6点启动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9点，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面，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暴雨，25到28摄氏度，东北风4到5级，南宁三级两项中雨，26到32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2到29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小雨，22到30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5摄氏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3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大兴德天瀑布中雨，25到31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4摄氏度。宁明花山暴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3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小雨，25到34摄氏度。东兴金滩暴雨，25到28摄氏度，东北风4到5级。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3摄氏度。宁乡有峪关暴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龙胜楼几梯田多云，25到35摄氏度。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4: 比咱仨还牛。
1: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0: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天祥祠。
0: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慷慨赴死。”
3: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嘛。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也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
0: 仁爱正义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逼近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

0: 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又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是南宋屈服了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那个心里。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意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啊，作揖，叫做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啊，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作一土事，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1: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七气嘛。他说我一气抵七气嘛。
2: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1: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浩然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国运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能一个有浩然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0: 囚禁3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 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

0: 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所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1: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2: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3: 那村子里都是姓文吗？
0: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实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2: 古字明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0: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2: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0: 南宋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寓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2: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

0: 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
1: 杂谈不流行，
2: 杂谈不流行。
0: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3: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来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0: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3: 先发制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啊2000多人呢、啊、渡过了黄河啊，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0: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2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3: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那么中国就会灭亡，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的这个1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4: 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0: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据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5: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田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先烈挥洒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1: 从石穷劫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正气歌，到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保卫黄河，文天祥的正气与傲骨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如今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2: 各位旅客，开往赣州方向的
0: 旅居海外的文启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启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3: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好吧，你好了。
0: 文启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4: 打扰了，
5: 打扰了，打扰了。
4: 大家在聊家常呢。
5: 是的，是的。
6: 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4: 写什么诗？
6: 正气歌，还有这个阔领羚羊，
4: 就是
6: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0: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的津贴，还试图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达到最终取缔华文学校的目的。没有了政府的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1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为课堂添置一桌一椅。
6: 学校就搞很多活动，义卖、募捐，召集很多社会人士来捐钱，几十年都是一直这样，慢慢的扩建，每一年可能是扩建几个教室，多增聘几个老师，一直这样子把这个国民性的学校变大。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教基金。

0: 文佳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当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5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1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有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
1: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0: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丞相祠的门楣上，在清源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1: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0: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